0: 好好戏，我是雪松。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齐花坦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他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真情传唱，回报社会，感恩观众，倾尽一生。他是一位睿智和蔼的传承者，甘于寂寞，殚精竭虑，薪火相传，不负非遗传承人的称号。他视艺术为生命，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与重获新生的河北梆子艺术一起走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燕赵戏曲的辉煌岁月。他便是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齐花坦。从当初拜师于小金刚钻贾桂兰、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唱红燕南赵北，重振河北梆子艺术，再到后来培养出彭慧恒、李玉梅等一大批优秀的河北梆子艺术家，齐花坦从一名河北梆子的开拓者、耕耘者，最终成为播种者，在新中国河北梆子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0: 齐花坦是保定高阳县庞家左村人，幼时因为家里穷，只上过两年小学。1949年，不到12岁的齐花坦来到高阳印花厂，成为了一名童工。印花厂的厂长叫王庆元，是个京剧票友，他以独有的慧眼看出了这个小姑娘潜在艺术天资。一天，他对同在厂里工作的齐花坦的二姐说，我看你妹妹是个唱戏的料，眼睛那么大，人又聪明，培新剧社正招收演员呢，让她去试试吧。就是这句提醒，让小花坦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1: 就当市政的厂长说，跟我一个姐姐也在里边呢，他说别让她印花了，也别剪纸团了，我想让你妹妹去学戏去。后来那个厂长就领着我到保定，就跟着去了。去了考的时候听，因为我不懂什么叫戏，不知道，一概不知道。后来人就说你唱一句，不会唱，你会唱歌吗？不会唱戏，那就是你唱唱歌。我就唱了两句歌，那两句歌那词儿我记得很清楚，让我唱了两遍，老师起一个调门，我唱一个调门。后来就通知正式考上了。
0: 经过考试，齐花坦成为培新剧社中唯一的女学员，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第一批戏曲学员之一。培新剧社是党领导下的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文艺团体，吸纳了许多著名的艺术家。齐花坦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当时的培新剧社还是京剧梆子两下锅。由于齐花坦聪明灵巧且悟性又高，因此两个剧种的老师都很喜欢他。
1: 我是1949年参加的剧中培新剧社，我是当时的第一个学生，第一个女生。我就记得当时那个剧那个班底呀、京梆两大块都像部队上的了，刀举多高就是多高，是吧？展成什么事就是展成什么事，凡是要求特严格。我们这一批学生啊，那老师们就都每天给上课，还演出，一天三场戏，一天两片功。我学的京剧，开始跟老师学的第一个学的渔舟风，这是个大文戏，这是个文戏。第二个戏学的姑嫂英雄，就说是

0: 身段写有点武的东西了，梆子呢学的节目比较多，什么剪柴呀、啊，什么教子啊，花旦戏什么桂中园呐、啊，喜荣归呀、啊，说这一系列的这戏吧，是吧？也学梆子，也学京剧，一种速成法的，所以说快速的培养学生。我就从那儿开始以后，记得发展很快，练功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开始正式拍戏了。
1: 齐花坦是幸运的，在进入培新剧社后，他遇到了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几位恩师：贾桂兰、桂三宝、高凤英，众多名角名师口传心授，谆谆教导，齐花坦用心揣摩，孜孜以求。为了练就过硬的功夫，烈日炎炎的盛夏，他拔来青草铺在地上当地毯，练拨浪子、软倒翅虎，脸抢破了，嘴磕破了，汗水遮的伤口钻心疼，他咬紧牙关坚持练习。大雪纷飞的寒冬，他扫出一片空地，把棉袄脱下铺在地上练拿顶下腰，即使在睡梦中他还不忘练功。某天夜里，他一个倒翅虎从上铺翻了下来，摔得鼻青脸肿，第二天却依然没有落下出早功。功夫不负苦心人，齐花坦凭借勤奋刻苦，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成长了起来。
0: 50年代初的时候，就说河北呢要成立一个实验剧院，说后来说我们这一群学生根据这种情况，领导这就说都要收到地方上去，地方上接受培养了，就反正就这样吧。下去以后才练了几个月的功，下去就接着就拍戏了。第一个相思树这个戏拍完了以后，彩排完了以后一演出啊，哎呦，说这一弄新戏，那观众全然变了，买不上票。马上接着就拍的《晚香与紫燕》《扫雪离亭》，这三个戏都是结合当前的政治形势、社会形势拍的，它都是有依据的。这三个戏一出来呀，就那观众就怎么了，太轰动了。那会儿
1: 20世纪50年代初，剧团排演了新编历史剧《相思树》，由齐花坦挑梁主演，这是一出考验演唱功力的大戏，长达4个小时。剧中，齐花坦凭借扎实的基础、俏丽的扮相、优美的身段、甜润的嗓音，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使演出引起巨大轰动。紧接着，他又排出《晚香与紫燕》与《扫雪离亭》两出大戏，同样引起了强烈反响。那时剧团在保定红星剧场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对于自负盈亏的剧团来说，台口的多寡、收入的盈亏，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收入，也关系着剧团的生存状况。似乎是一夜之间，河北梆子又红遍燕赵大地，重振辉煌。老师们纷纷感慨，一个小孩救活了一个剧种。齐花坦没有被掌声和赞誉所累，而是怀着一颗朴素的感恩之心，依旧加紧练功，认真唱戏，希望把更完美的艺术奉献给父老乡亲。

0: 1951年，代表河北省省剧的河北梆子剧团成立，齐华坦来到剧团并成为重点培养的对象。1953年，齐华坦赴朝演出期间，贺龙元帅看了他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嘱托剧团的领导要好好培养他。1954年，齐华坦凭借一出《石玉镯》夺得河北省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第一名。1959年元旦，齐华坦进入河北省河北梆子青年跃进剧团。1961年，他又成为荀慧生先生的入室弟子，在老师指导下读书学艺，修炼诗外功夫。
1: 一线培训剧梆子是跟贾老师、桂三宝老师、高凤英老师这三个主要老师，还有好多老师也都教，跟桂三宝老师学的剪裁、教子，这俩老师也都学了，什么桂中原、喜中归，这都是跟贾老师学的，还有高凤英老师，老师们都教。贾老师年轻点，跟的时间长，他那梆子腔跟别人梆腔不一样啊，哪像现在这都这种平板说都有准备的，或是扯或者是快，是吧？他不是这样的，他那都是一风突起，突然的。贾老师的帮腔，这叫硬上弓，高亢激昂。我们老师啊，有这么一个小罐，就是农村那送饭的那罐子，哎，那里他剩点好吃的呀，什么有个鸡蛋呢、啊，有块白饼啊，有个白馒头啊，他就搁在那罐里。坐那个大车，他就咕噜一天在路上，装那里头，就给我们吃。我就觉得我给我吃的最多，说老师从政治要求、艺术要求、生活上的关心都，哎呀，真是叫人难忘。
0: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齐华坦的主教老师是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小金刚钻贾桂兰，生活老师是剧团的老支部委员金桂芬。两位老师明白自己肩负的重任，在生活中他们对齐华坦视若女儿，在艺术上又是威严教练。在上世纪50年代期间，齐华坦排戏最多，演出最多，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从一名童工到河北梆子的主演，并唱红燕赵大地。齐华坦所付出的艰辛是他人无法理解的。
1: 先跟荀老师学习，荀老师对我那简直是一个大转折。通过荀老师一教戏，这我跟你学的《红娘》《红罗二游》《花天错》，还有别的一些技术性的什么的东西。他就说：“华坦，你读书了没有？”我说：“那可以教授没读，你必须得读书。”你不读书，你怎么演《红楼梦》的这些东西呢？你知道这人物是怎么回事啊？包括就说红娘什么的，是吧？花天错这些，你读了书，你只有读书，这是第一步。要求我读书，我孙老师读什么书？读名著，不管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以女主角为主的这个，什么《简爱》呀，《黑红与黑》呀，什么，像什么时候，《安娜与卡列尼娜》呀，什么的，就是好多这种书吧，收益特别大。读书、画画，哎呀，孙先生画的那画特别好。他说：“你不学画画，你懂得你。”你到外场，你穿服装的颜色怎么搭配，你懂吗？作为一个演员，必须得懂舞台，整个的都是美学。我就觉得荀老师的艺术啊，那可真是大师啊。我当时我就觉得医学呀，看着简单呐、啊， 但一

学起来是一窍不通啊，就是我学的这些东西跟勋派那些东西满不是一回子事儿，特生活化。可是你真一看，你真一走，它又不是纯生活，都是舞蹈的东西啊。看来人大师的东西早借鉴了别的东西，把别人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我跟勋先生学习，我就觉得虽然说的很简单，但是我就觉得收效太大了。我演的蝴蝶杯，他说手的东西比语言还厉害，所以女旦角女人必须得露手，动作都特别生活，但是又特别美，所以这个我就都把它画到咱梆子里边来了。从唱到动作，从读书到舞台上，演员要懂得整个的舞台，跟勋先生学这些东西，太。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雪松。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齐花坦的艺术生涯。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代表作是其艺术的高峰，也是在观众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一部成功的代表作可以影响一位演员的一生，成为其独特的艺术符号。河北梆子《宝莲灯》对于齐花坦而言，其重要意义毋庸置疑。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以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宝莲灯》红遍全国各地，三圣母的形象深入人心。直到今天，《宝莲灯》依旧是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优秀传统剧目。一提起齐花坦，人们想到的是《宝莲灯》和三圣母，看到《宝莲灯》，想到的是那个当年舞动红绸且歌且舞的齐花坦。齐花坦塑造的三圣母完全打破了行当，把花旦、闺门旦、刀马旦、青衣各路角色综合到一起，塑造出一个内心情感丰富、由神到人的全新艺术形象。
2: 说接宝莲灯，拍三圣母，学三圣母，我就说，第一段得先把这个基本功练好，你没有这个基础功，你演不了这个人物。我在这方面我深体会到，这就是演员的宗旨，那是要演人物，不要演行当。三圣母是什么担呢？又文又武，又是表演，又是人，又是神，你说你怎么演起的？怎么去演的呢？这第一步，这就是刚才那老师练基功。这个人物怎么演呢？他不像别的人物啊，他是个人。这个怎么又是神又是人？这怎么演呢？这个人非常善良，非常庄重，而且斗争性很强。他敢反天规，他这种反抗精神。反过来，他又挺那么端庄大方，而且他的心胸那就是完全是救济人民的，所以他跟刘远长就是相爱上，正因为他俩志同道合。就是说从生活上多观察，做演员的宗旨，演人物不要演行当，唱要唱人物，不要唱流派。咱们宝莲灯啊，完全是创新的，可以说

0: 20世纪70年代后期，宝莲灯成为第一个被搬上银幕的河北梆子传统剧目。河北梆子宝莲灯在石家庄连续演出了2个月，场场爆满。电影版宝莲灯更是走进全国各地的城市农村，深入到千家万户。有人说，没有宝莲灯就没有奇花毯。其实没有奇花毯塑造深入人心的三圣母，宝莲灯又怎能红遍大江南北呢？三圣母是一个由神到人，内心情感丰富的角色，表演不拘于行当，融合了花旦、刀马旦、闺门旦、青衣等行当，表演难度很大。从出场时的庄严肃穆，到看到山间恶瘴的忧虑，再看到刘彦昌题诗后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等，一系列复杂微妙的人物心理，都要通过舞动的红绸、细腻的表演展现在观众面前。奇花毯的表演载歌载舞，唱作俱佳，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受教于老一辈艺术家贾桂兰，后又拜在荀慧生门下，奇花毯在老一辈艺术家言传身教下练就了戏曲扎实的基本功，凭借天生的一副好嗓子，更有善于捕捉人物心理的表演技巧，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创造的众多剧目也成为剧院的看家戏。宝莲灯入选全国第二批优秀保留剧目，窦娥冤被众多基层院团搬演，历久弥新，久演不衰。
1: 窦娥是几百年的历史了，谁家的吧，咱又不是窦娥，跟他离着这么远，还就得假戏真做。我就觉得这个大明珠好厉害，好厉害。窦娥呢，也不是闺门旦，也不是青衣刀马旦，因为这是个发展人物，窦娥在这个全剧当中，所以演这个戏，哎呀，太难了。我告诉学生们，我说你只要是演旦角的，必须得演这个戏。

0: 原先咱们那是见的父亲，一听说闺女死了，心里非常难受。咱们这帮子叫哭幺二三。后来当时我跟导演说，我说导演，这能不能咱们不唱了，用形体语言来表达行不行啊？他咋怎么用形体语言呢？我说搞一圈动作，从一开始就唱，唱的太多了，你唱的再好，那观众有点听俗了，听烦了，大大的一大大的就翻身蹦子，就是拼蹦子拼就说就地翻身，哗哗跟蹦子一样，然后是拼转，大一拧，噔，卷子飞脚都用上了。观众看完了不走，说散了，戏完了，剧终了，还坐着待着，出现这样的效果，是我就相信人家大家说的了，好演员不等于名演员，不等于好演员。我有理，你再名是一招名，好演员呢是多方面完成所有任务。
1: 三圣母是从神到人，窦娥则是由人到鬼。在齐华坦眼里，三圣母和窦娥两个人物内心的变化是其他的戏不能比的。窦娥也是一个变化着的人物，从苦命女子开始，一场一个事件，从开始朴实善良到最后悲愤悲壮决绝，内心充满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在这部戏里，她不是江水英，不是刘胡兰，但这个人物变化过程极为丰富，给演员留下了很大的表演空间。

0: 一坛耕耘数十载，齐华坛演出了近百个剧目，他不拘泥于行当和流派，善于捕捉人物心理，表演细致入微，声情并茂。除《宝莲灯》《窦娥冤》之外，他主演的《蝴蝶杯》闻名全国，成为河北梆子的经典保留剧目，广为传唱。
1: 你说蒲凤莲没有文化啊，就是一个御家小女子，她总是一种害羞的，抬不起头来。我这里头好多具体动作，说具体动作，下意识出来的东西最宝贵。所以演戏作为一个演员，每次演戏不要重复，都是第一次演，无形中出来的那种表演呢，真是太好了。你想半天你想不出来的，怎么偶尔加出来？所以有时候想半天你想不出来，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你进感情了。演员就怕不进感情，在那重复，就是这种灵感的东西，这下意识出了东西，真是你想不到。说戏的提高也就靠演出，说就是一个演员关键的问题，就是说积累生活、观察生活、学习生活，这是很关键的。没有生活，你是寸步难行。
0: 舞台上，齐华坦创造了辉煌。退休后，齐华坦把精力投入到教学上，亦是精彩非凡。李玉梅、彭慧恒等优秀的河北梆子演员都是他培养的学生。看到自己的学生快速成长，齐华坦感到由衷的高兴。为了更好地传承弘扬河北梆子艺术，齐华坦在致力于培育新人的同时，他策划拍摄了《窦娥冤》《孔雀岭》《蝴蝶杯》等戏曲电视剧。在剧中，他对河北梆子音乐调式进行尝试性改变，得到观众的认可。
1: 我们这个剧中的发展振兴普及，就得靠更多的演员，有更多的好演员，有更多的名演员，这个剧种才能扩大，才能普及，是吧？才能发展，才能振兴。我虽然不是搞音乐的，搞几部电视剧，因为我就觉得《宝莲灯》用的这个电影媒体，这家它全国性的媒体啊，这个普及面太大。
0: 一位艺术家，一辈子与河北梆子结缘，创造了河北梆子舞台上的辉煌，培养了一大批河北梆子艺术人才。齐华坦先生曾对后辈语重心长地说道：我要把自己的所学全都传下去，看到更多的青年演员活跃在舞台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如今那如银铃般动人的音韵依旧回响在燕赵大地上空，那下自成蹊的芬芳桃李依旧传承着他的宏伟夙愿，后人在用最深情的表达诠释着对一位艺术家最深刻的怀疑。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齐花坦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我是雪松，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来拿他。

0: 他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会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鸭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

0: 放送。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了。这回咱打完了，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介意。
0: 乡长，哎，你说吧。

0: 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啊，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哎，行，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1: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1: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你
1: 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
0: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他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板儿胡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

0: 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喜沙沙喜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停停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4: 夜酒，
5: 皇上喝的。
4: 对呀、啊，
5: 我能闻闻吗？
4: 巧。香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4: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4: 180块。
5: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4: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4: 群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4: 嗯，
5: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4: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4: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4: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4: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5: 80。这卖80
4: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4: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4: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4: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4: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5: 你也补？
4: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4: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5: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4: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5: 想。
4: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4: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4: 嗯，走。
1: 哎，
4: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5: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4: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5: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4: 啥宫廷？
5: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5: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4: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5: 我哪儿去了？
4: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4: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5: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5: 我能唱。
3: 听听，
5: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4: 哦，
5: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5: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4: 嘿，
5: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4: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4: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5: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4: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5: 你请好吧，
4: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0: 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
0: 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0: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0: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3: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3: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
7: 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3: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2: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3: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5: 好，
4: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3: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2: 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4: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4: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4: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4: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3: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4: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3: 哎，
4: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3: 哎啊，
4: 倒茶。
2: 不用客气。
4: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4: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4: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3: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2: 还好，
3: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4: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4: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4: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4: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4: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4: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4: 开始。
2: 出去。
4: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4: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2: 这是我的
1: 表情改革。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0: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0: 倒数第一。
1: 什么？
0: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0: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0: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开始
1: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2: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

0: 来，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就很多朋友觉得呀，说是您只要多走路，他就能够收获健康。其实呢，您可能漏了最关键的一点，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叫做步速。因为研究证实呢，说只要您改变一下这走路的方式，不仅能够降低三高，对抗炎症，还能够延长寿命，那就是走的得稍微快一点。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先生说了，说这个对中老年人而言呢，最佳的锻炼方式其实就是快走。30多岁，您可以尝试走上10000步；到了50-60岁，建议您每天呢走上个6000-7000步就行了。这个步速呢，可以快慢交替进行。走路的时候呢，您可以进行扩胸啊、扭腰啊，交换不同的姿势。但最重要的一点，走路的时候，您可千万别分心。另外呢，从今天开始呢，咱名家名段这个板块呢，要做一个全新的系列，叫做戏台上的他们。戏台上的人啊，你也知道，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有穿这龙袍的帝王，有摇这折扇的书生，有端茶倒水的丫鬟，还有插科打诨的丑角儿。这每一个人物呢，都有一套自己的唱法、身段，还有规矩。每一类角色也都藏着说不完的故事。那这个系列呢，咱们一期呢就说一类人。今天打头阵的也是戏台上最尊贵、最有权威的那群帝王。另外呢，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啊，《金沙滩劝夫人选段》。

为是全城之光。两军阵交锋在内，难免损伤。虽说是哥们儿郎四海。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4: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那有的皇帝他唱江山，有的皇帝唱亏心，有的皇帝唱无奈，还有的皇帝唱荒唐。这龙袍穿在身上，可这龙袍底下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京平邦玉这四个剧种，四个不同的皇帝。咱们先来欣赏京剧《空城计》，诸葛亮面前的皇帝。这刘备啊，白帝城托孤之后，刘禅继位了，诸葛亮六出祁山，身边带的就是这个后主。街亭失守，司马懿150,000大军是兵临城下呀，诸葛亮的手里呢只有2000多老弱残兵，他是大开城门，自己在这城楼上呢焚香弹琴。这司马懿到了城下一看，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这诸葛亮一辈子谨慎，今天这阵势，这里头肯定有埋伏啊！一琢磨，撤兵。那这段唱呢，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诸葛亮唱的那越从容，台下听的就越紧张。可您想过没有，蜀汉的后主刘禅这个时候他在哪儿呢？一个皇帝把江山全托给了一个丞相，自己却躲在了后方。诸葛亮在前头唱这《空城计》，后主在后头连个面儿都没露，这就是其中帝王的一种，龙袍穿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京剧《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梨园风。说完了这诸葛亮面前的皇帝呢，我们再来说一个自己上阵的皇帝，河北梆子辕门斩子里的宋王。这杨家将的故事里啊，这皇帝常常就是一个摆设，可在这出戏里八贤王来了，搬出宋王的面子，杨彦昭呢还是不认，皇帝的金面在杨家将的军法面前不太管用。河北梆子辕门斩子是王玉庆先生的代表作啊，他演的这个杨彦昭唱到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那段，从委婉拒绝到慷慨陈词，帝王在这出戏里啊其实没几句唱，可他的存在本身呢就是一种压力，这就是戏台上的另一种帝王，龙袍脱在台下了，可是威风还在。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河北梆子辕门斩子《见娘》选段。

好，欢迎大家接着收听咱们的梨园风。说完了这杨家将面前的帝王呢，我们再来说一个满台都是皇帝的戏，京剧《狸猫换太子》。这宋真宗呢，有两个妃子同时怀孕了，谁生下儿子就立谁为正宫。这刘妃呢，起了歹心了，用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换走了李妃刚生下的那个太子。宋真宗一看呢，这李妃生下了一个妖孽呢，瞬时大怒，把他打入了冷宫。这一下就18年，18年之后，包拯查明了真相，宋仁宗才知道自己的亲娘是谁。这出戏里呢，有两个皇帝，一个是糊里糊涂的爹宋真宗，被一只狸猫骗了18年；一个是身世被换的儿子宋仁宗，在未明真相前呢，认贼作母。帝王再尊贵，也架不住人间一出骨肉离散的悲剧。说起这狸猫换太子啊。上海京剧院陈少云先生那是绕不开的一位了，他将海派老生的功底与旗派神韵带入了这出戏里，无论是唱念做表啊，都让观众呢看到了老戏新生的力量。

0: 腹中饥饿。哎，何不将香草挤出汁水，抚慰太子？快！
1: 好，最后呢，我们再听一个最会装的皇帝，豫剧《三哭殿》里的唐王李世民。这李世民的外孙秦英呢，打死了国丈詹太之，这詹妃啊，哭殿告状，要为父亲报仇。这银平公主呢，哭殿求情，要救儿子。长孙皇后哭殿讲理，要保外孙。这三个人哭一个殿，李世民呢坐在中间，一边是国法，一边是亲情，一边是老丈人，一边是亲闺女。他最后是怎么判的呢？先让这银平公主给这詹妃下跪赔罪，把这秦英呢绑上殿来，当着这詹妃的面要斩了他。刀斧手啊举刀的那一刻，他又喊了刀下留人，把这秦英啊充军边关，戴罪立功去。这就是皇帝的本事，刀举起来了，

又放下了。人斩了没有？没有。面子丢了没有？也没丢。豫剧名家唐启成先生用二本腔唱这李世民，唱的是又高又稳。一个帝王在亲情与国法之间的两难，全在那一条嗓子上了。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7: 好，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啊！你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邢台的彭先生点播的是保定老调，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韩文梅演唱的老调版的《狸猫换太子》，景阳宫里秋光好。

保定的陈女士点播的是河北梆子《走雪山》，我们来欣赏的是赵明启先生的作品《小姑娘》选段。

来自保定的刘先生点播的是京剧八珍汤，我们来欣赏的是老旦名家赵宝秀演唱的是梦是醒难辨认。

0: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点播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我们来欣赏的是马长礼先生的作品《临行喝妈一碗酒》。
1: 拿酒去。嗨，老太太，酒席上有的是酒，足够他喝的了。
2: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孩子，你平常爱喝酒，妈不认可。今天妈请你喝这碗酒。
3: 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妈，您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保定的王女士点播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玉庆的作品《河北梆子南北河》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李元峰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

0: 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
1: 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2: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2: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0: 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0: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2: 不用了吧。
3: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0: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9: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1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1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3: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

0: 过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3: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3: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3: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3: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3: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3: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

0: 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2: 春华姨，春华姨。
1: 哎，
2: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1: 啊。
2: 你看，
1: 哎，
2: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

0: 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

0: 每次都用小羊的精力啊鼓励他们。
1: 春花姨，月琴姨，
2: 小羊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羊越来越精神了啊！
1: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啦？
1: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羊，你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珊珊姐，今年快乐。
3: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凝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生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0: 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耀。

钢铁。他轻轻。

0: 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1: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2: 啊，是。
1: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3: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研究

0: 场残茧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助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1: 春耕夏耘
0: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0: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0: 乡村振兴看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7: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如今乡村旅游越来越火，主播华三农共同探讨怎么让游客来得了、留得下、还想来，成为乡村消费的长期稳定客源。特色畜禽养殖是盘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乡村振兴进行时，关注鸵鸟屠宰新规落地，为全国特色畜禽规范化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十佳庄样板。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三农快报。
0: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7: 三农快报，近日由国家、省、市、县、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对承德市隆化县东屯村实施的2026年隆化县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测产结果为1167.09公斤，春玉米单产再创全省历史佳绩。日前，石家庄市玉米机收减损大比武在赵县开赛，一台台玉米联合收割机依次下地切割摘穗，一气呵成。经过 测损小组的测算，全场平均机收损失率是1.49%，农机手张义浩的损失率只有0.75%，拿下第一名。比赛结束后，专家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按当地10月8日实打实收测产的平均亩产840公斤来算，损失率每降低0.1%，农户每亩就能够多收0.84公斤。别看这数字小，放到全市498.2万亩玉米播种面积上，那就是沉甸甸的丰收。金秋丰收季，产业助振兴。眼下石家庄原氏石榴、张家口怀来葡萄两大特色农产品进入了盛采期，特色产业铺就了乡村振兴致富路。请听报道。
8: 金秋十月，石家庄市原氏县西部山区近万亩石榴进入最佳采摘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们忙着采摘、挑选、装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9: 我这个石榴园呢是已经30多年了，品种呢就是我们自个儿培育出来，这个太行红颜色好、口感好、品质相当好了。这个亩产量呢基本上都在5000斤左右，今年这个毛收入估计能达20多万。
8: 依托山地资源优势，当地把石榴种植作为主要产业，建设标准化特色石榴生产基地，栽植大青皮、铜皮、满天红等优质品种，同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扶持和引导各村将林果产业和旅游产业结合起来，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10: 我们以合作社加农户的种植模式规范化种植管户，开发了石榴酒、石榴汁等相关产品，建立了6000余立方米的冷库存储石榴及其他农副产品，开发了石榴采摘旅游观光路线，打造了暮云山庄等民宿，持续擦亮北正石榴特色品牌。
8: 眼下张家口市怀来县桑园镇沙营村鲜食葡萄陆续成熟，串串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葡萄缀满藤架，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11: 有脆有甜，我们明天还有一波客户来采摘500箱。
12: 来到这也非常开心，见到了一大串葡萄，而且还很甜。
13: 跟在北京在市区里边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种田园的风格吧，这硕果累累的，有机会肯定还会来。
8: 怀来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县共种植白马奶、美人指、夏黑等300多种鲜食葡萄，共5.5万亩，年产量10万吨。当地创新种植加采摘加文旅加电商多元模式，大力扶持种植庄园发展，依托冷链物流体系以及全媒体流量资源，搭建常态化产地直播基地，形成集种植、研发、生产、包装、销售一条龙的鲜食葡萄产业链，通过举办葡萄酒节等一系列文旅活动，带动特色农产品展销，助力乡村振兴。
7: 眼下石家庄市藁城区北楼村大棚黄金甘蔗迎来丰收，蔗农把直播间搬进大棚，线上直播带货，结合线下采摘、客商收购、多渠道销售，让这一份大棚里的甜蜜抢先打开市场。金秋时节，邢台市内丘县10万亩标准化酸枣种植基地迎来集中采收季，漫山遍野的酸枣树上红果累累。目前内丘县已经建成1个万亩酸枣种植基地，13个千亩以上标准化基地，标准化种植面积达10万余亩，衍生出酸枣仁、酸枣茶饮、养生制品等100余款药食同源产品。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编制了2026年度河北省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本次推广目录发布作物种类，包括小麦、玉米、大豆、谷子、花生、马铃薯等6种作物，按照骨干型、成长型、苗头型和特专型等4种类型，共推介优良品种60个。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 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14: 三农词条：棚架栽培。棚架栽培是利用水泥柱、竹竿、木棍等材料搭成棚架，支撑果树树冠的一种栽培方式。棚架栽培可充分利用土地和阳光，通风透光，减轻风害，提高果品品质与产量。棚架栽培适用于蔓生型果树，如葡萄、猕猴桃、罗汉果等。国外一些国家的冷凉和多风害地区种植梨、桃、苹果等果树也有采用棚架栽培的。这种方式一般适宜在山坡丘陵等地形地势较复杂、土壤瘠薄地区或庭院栽培。棚架架式种类很多，有水平棚架、倾斜棚架和漏斗型棚架，架型有长方形、方形、圆形、扇面形、半圆形等。搭架支柱一般就地取材，选用质地坚固的材料，架面高度在寒冷、多风、干旱地区宜矮，在温湿度高、通风透光条件差的宜高，便于棚架作业。棚架果树为加固枝条，要进行人工引覆，使枝蔓在架面分布均匀，有一定密度。寒冷地区棚架葡萄，冬前要下架埋土防寒，适宜较小的棚架。
15: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0: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乡村旅游再迎高峰。有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九月以来，小城文旅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而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总接待人次同比增长超12%，乡村旅游越来越火。对于更多乡村来说，怎么让游客来得了、留得下、还想来，甚至通过一次体验就建立起长久的联系，成为乡村消费的长期稳定客源呢？这不仅关系游客的旅游体验，更关系到乡村发展、农民增收。最近啊，不少乡村依托地方特色资源打造的旅游项目火爆，拓展了乡村文旅助力乡村振兴的思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广东湛江，三黄鸡和打鸡瓮都是当地特色。这打鸡瓮啊，最初呢是在野外挖地窖，或者用泥块砌瓮，用火烧泥块，然后灭掉火，用地窖泥瓮剩余的高温把用锡纸包好的鸡焖熟。依托这两个特色，当地让游客亲自动手体验垒窑、烧炭、焖制、开瓮全过程。那游客啊，既品尝到了美食，也体验到了传统美食文化，获得了自己制作美食的成就感。江西景德镇三宝村有100多家陶艺店，为游客提供彩绘、上釉甚至烧制体验，让游客从看瓷器变成了做瓷器，手搓消费集中地成了这里的新标签儿。这些案例啊，把藏在古村老屋、农耕习俗、非遗手艺里的乡土资源变成了可以利用的资源，发展成了可以改变农村面貌、增加农民收入的旅游产业。那把这些乡村特色的资源变成可以富民的文旅产业，首要的就是立足乡土特色，从单纯卖初级产品转向卖产品、卖体验、卖文化一体发展。立足本土，才能避免千篇一律，增强竞争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卖体验，才能创造更多有意思的消费场景，让游客主动的留下来，延长在乡时间。湛江围绕打鸡瓮这一核心体验，向上游延伸出了配套产品生产，形成了体验带动消费、消费催生产业的良性循环。景德镇三宝村从看瓷器到做瓷器，把单一的观光消费变成了深度的手作体验，游客停留时间从几小时延长到了几天，消费链条啊也随之拉长了。延伸产业链条不是简单的增加几个项目，而是围绕核心体验做深做透，让每一个环节都能够产生消费，创造价值。同时呢，还得把文旅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放在增加农民收入上，这样既是对乡村的回馈，也是产业持久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村民能实实在在赚到钱，才有维护村容村貌、传承乡土文化、用心服务游客的内生动力，这将会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乡土体验。广袤乡村的山水、手艺、民俗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贵财富，把乡土元素系统化、产品化、品牌化，让乡土资源变成资产，乡土文化变成产业，就能够持续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乡村既有美丽颜值，更有深厚家底儿。好了，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说这些，下期再会。
1: 家有好货。
2: 大家好，我是邯郸武安大同镇新铜锣村支部书记张安邦，我为邯郸武安大同镇铜锣绿肉代言。铜锣绿肉教工经营历史，传承已逾百年，绿肉由20几种香料酿制而成，肉质细腻，垂齿留香，一口刀过微烫不肉，刀薄的香料在汤汁里面解泡较热，煮制5-6个小时，之香飘四溢，妙不可言。目前已远销陕西、河南等地，深受消费者欢迎。绿肉经过各种加工，菜品有绿肉火锅、绿肉香肠、绿白叶、绿肉面、绿肉水饺，从生肉到熟食，再到饭桌，每一道菜都是散发出的酱香味道。欢迎大家来我的酱香品尝正宗绿肉。
3: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欣。特色畜禽养殖是盘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近年来，鸵鸟养殖产业在全国稳步发展，但长期以来，国内鸵鸟屠宰加工没有统一专项标准，行业操作粗放，品质参差不齐，严重制约了产业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近日，由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特色养殖创新团队石家庄综合试验推广站联合其鸵鸟养殖示范基地共同制定的农业推进性行业标准《畜禽屠宰操作规程鸵鸟》在北京顺利通过审定，正式填补了鸵鸟屠宰领域的标准空白。这也标志着国内鸵鸟的屠宰行业正式告别了无标可依的粗放发展模式，迈入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
4: 鸵鸟产业经济效益突出，综合价值极高，是典型的富民特色产业。鸵鸟肉高蛋白、低脂肪，契合当下健康消费需求。鸵鸟蛋、羽毛、皮革及蛋壳文创等副产品附加值丰厚，真正实现了一鸟多收。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和农业资源，石家庄鸵鸟产业已形成良好产业基础，成为本地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赛道。但在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屠宰加工标准缺失、流程不规范等短板一直制约着产业提档升级。
5: 2020年，鸵鸟正式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后，全国各地的鸵鸟养殖量越来越多，对鸵鸟肉的市场需求也逐年的攀升，整个产业呢慢慢走上了规模化

0: 依托单位石家庄市畜产品和兽药饲料质量检测中心、鸵鸟养殖示范基地、河北盛农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组建标准专项编制团队，深入河北、河南等鸵鸟生产区调研数十家屠宰企业，汇总一线生产经验，经过多轮科学论证，广泛征集高校、科研院所、监管部门、企业意见，严格落实五稿三审编制规范，最终完成全国首部鸵鸟屠宰行业标准编制，并成功通过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定。
1: 简单来说呢，新标准最大的变化就是让鸵鸟屠宰呢，从过去的凭经验粗放干，变成了现在的按标准精细做，实现了全方位的升级，是一个完整的流程，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管控可追溯。其次呢，统一了技术尺度，新标准明确了制荤、屠宰、消杀、分割等关键核心参数，让全国企业都有了统一的依据，从根本上稳定了产品的品质，还补齐了这个监督的一些短板。新标准细化了消杀防疫、质量检测、风险排查、废弃物处理等各项要求，完全对接国家的标准，不管是日常监督、质量追溯，还是市场追查，都有依据，守住食品的安全底线。再次呢，倒逼整个行业提质升级，过去呢都是一些小作坊式的屠宰模式将会被逐渐淘汰，引导这个行业更新设备、优化工艺，彻底改掉过去消散乱的行业面貌。
0: 标准落地见效，示范引领先行。在新规正式审定前，石家庄本地龙头屠宰企业河北拓王清真食品有限公司已率先对标标准出稿，完成生产线现代化升级改造，开启标准化试运行，成为全国首个落地鸵鸟屠宰新规的示范厂区。宰前科学静养管理到精准拔毛清洁、标准化修整、副产品分类整理，再到后期检验检疫、低温冷却贮存、统一包装标识、全程溯源登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具体、可落地的操作规范。
2: 2009年的时候，需要大量需要鸵鸟肉找不到，而我们这边呢，养了很多鸵鸟肉卖不掉，这个时候呢，鸵鸟的屠宰就应运而生了。但是屠宰需要依照个标准，什么标准呢？就鸵鸟属于禽类嘛，那么我们就依照这个禽类的标准去做，但是按这个标准又不适合鸡2-3斤，鸭鹅它都不大，而这个鸵鸟呢170斤到350斤之间，特别的大。你像禽类要毛不要皮，牲畜要皮不要毛，鸵鸟既要皮又要毛，所以说呢，所有的标准都不适合它，加工的效率也不行，就说是质量，也不尽满意。依照新的标准，我们做的新的流水线，就是说升级了厂房、车间的这个流水线都通过升级，然后呢，工作效率得到显著的提升，质量是越来越好，客户对我们的产品质量是认可度也在提升，订单越来越多。效益越来越好吧。
0: 石家庄作为华北鸵鸟产业核心集聚区，产业主要集中在藁城区，原市县聚集了10余家规模化养殖企业，产业基础扎实。其中藁城区九门回族乡作为本地鸵鸟养殖发源地，自2012年发展至今，已形成繁育、养殖、初加工完整产业链，种苗供应充足，种鸟存栏稳定，是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随着国家级屠宰标准落地，石家庄鸵鸟产业实现三大蜕变：散户零散养殖升级为集群化规模发展，粗放粗加工升级为标准化精品生产，本地小众销售升级为全国全域流通。
3: 鸵鸟屠宰环节刚好串联起了前端的养殖和终端的消费，可以说是整个行业的中间枢纽。鸵鸟屠宰标准的落地能够以点儿带面，一步一步地激活鸵鸟全产业链，形成良性循环的产业闭环。对上游养殖来说，屠宰端的标准化品质要求呢，会反向带动养殖户提质增效，大家会主动优化品种选育、日常饲喂和疫病防控， 改掉。

0: 粗放养殖的老习惯，从源头上养好鸵鸟，产出优质原料。而对中游的加工企业来说呢，标准化流程让生产更顺畅、更高效，企业可以实现流水化、规模化作业，有效地降低损耗，提升效率，产品附加值也更高，更利于打造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像河北拓王清真食品有限公司已经对照新标准完成了厂区的升级改造，并投入了试运行，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产业提升的效果。对下游市场销售来说，标准化、可溯源、高安全的产品能大大地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度，打破地域流通限制，顺利进入商超、高端餐饮、精深加工等更多渠道，让特色鸵鸟产品走向全国。总的来说呢，这套标准实现了养殖、加工、销售全链条标准化，让原本小众的鸵鸟产业变得更规范、更有品牌、更有前景。
1: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济农好物。七月的狸藻，八月的山楂，九月的板栗笑哈哈。青龙的五指山村，大量的板栗正在成熟期，青绿泛黄的栗棚在枝头开裂，每个栗棚里都有两三颗油光锃亮的板栗，鹅黄色的板栗肉正是香甜。村民们在山上忙着捡栗子。
2: 我去过好多地方，大家都是打栗子啊，怎么咱们青龙这儿都是捡栗子呢？
3: 啊，我们这块就是认为打栗子吧，它这个对板栗的品质，首先营养品质哈，对下一年这个产量还有影响。自然成熟的果实要好，保温度也好，客户也比较耐用。
4: 五指山的栗子，从外观上看色泽亮丽，这个颗粒这个规则，这是从外观上看，从这个栗子里面就是果实来看，就是像您播这个是吧，果实非常黄亮，
2: 对，
4: 是典型的。如果把栗子炒熟和制成熟品之后你吃，它的味道非常鲜美，软糯香甜，反弹高峰期能达到20%。
2: 那这在栗子界当中就属于顶流了啊。
1: 青龙板栗果实小巧玲珑，色泽鲜艳，如紫玉一般，甘甜芳香，口感好，糯性强，营养成分为我国各地食用栗之冠，有东方珍珠和紫玉的美称。
5: 青龙现在土质啊，多数以花岗岩和片麻岩为主，土质疏松，有利于根系吸收矿物质营养，所以咱们青龙县的板栗啊，不单纯是香甜糯。

0: 所以吃起来呢，格外的好吃，它的品质啊，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流的。
1: 好的，朋友们，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3: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3: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6: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6: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生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

0: 的。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正说到群雄大战石碣村，血染芦花荡，冀州官兵500余人，可以说呀是全军覆没，逃跑的没有几个，捕盗巡检死在了烂泥坑里，观察何涛也被生擒活捉呀，可把何涛吓坏了呀，一看这湖里全是死尸啊，血染湖泊，跪倒在地不住的磕头求饶啊。阮小二指着何涛，我告诉你，我们可以放你回去，借你的狗嘴告诉那狗官，别说冀州府尹，他一个小小的府尹，也甭说奉了什么蔡太师之命前来捉拿我们，你告诉他，就算是蔡京老贼亲自过来遇到我们，我也戳他20-30个透明大窟窿，俺们放你回去，休得再来，听到没有？哦，不来不来了，再也不敢来了。也告诉那个官人，叫他也休来讨死，这小子呀也不知道说啥了。好，这里没大路，我让兄弟送你出路口。多谢多谢。阮小二给阮小七使个眼色，阮小七砰就拎着何涛拎到了一艘小快船上，一撑船高，唰！别看在夜里，人家就跟白天一样啊，眨眼功夫就来到个地方，拎着何涛弃舟登岸，砰，往岸上一扔。何涛睁着眼一看，嘿，正是大路口啊！阮小七用手一指，从这里一直走就能走出去。哎呀，多谢好汉爷爷，多谢好汉爷爷！转身刚想走，慢着，好汉爷还有何吩咐？噌，阮小七啊就拔出了一把牛耳尖刀，冷冷一笑，好汉爷爷，您这是何观察？别人都死了，就把你好好的放回去，那你怎么见你那府尹呢？岂不让人笑话你呀？哎，这样吧，我呀给你留条命，你呢也给我留点东西做个表证，怎么样啊？
1: 你要什么东西？
0: 我要什么东西呀？我就要这东西。砰，阮小七一伸手就把何涛给拽过来了，蹭蹭啊，两下子把何涛两个耳刀给割下来了，啊，疼得何涛一蹦多高啊，啪，阮小七又一刀把何涛的绑绳给割断了，滚啊，滚啊，何涛捂着耳刀血淋淋的呀跑回冀州去了。那按下他走不说，单说晁盖等人杀退了官军，那当然高兴了，马上聚集在一起离开石碣村，赶到了李家道口，在这里呢会同了吴用、刘唐等等这些船只，一同就来到了汉帝忽律朱贵的酒店。这边早就联络好了，朱贵是热情迎接呀，摆酒款待众人。那朱贵早就仰慕晁盖大名啊，听说晁盖等人想要上梁山入伙，高兴坏了，赶紧写了一封书信，把众豪杰入伙的缘由写得清清楚楚，然后设立一支响箭换来了船只，让小喽啰带着书信呈报给梁山坡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告诉他明天一早自己就会带着晁盖等人上山。那简短截说，晁盖等人在酒店里过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贵找来一只大船，让众好汉全都上了船，然后带着晁盖带来的所有船只一起往山寨而来呀。行了多时，早就来到一处水口，就听见岸上啊咚哒咚哒，噼啪噼啪噼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晁盖一看，就见7-8个小喽啰唰划出了4只哨船，就平常巡逻放哨的船，见到朱贵在船上啊都行了礼，然后调转船头，人家先走了，先去送信儿去了。 一行等人在后面跟着，就来到了金沙滩，在金沙滩上岸了，留着老小的船只，就那些有家眷船只，还有那些打鱼的人，就在这里等候。这时啊，又见数十个小喽啰下山，引着众人来到关上。白衣秀士王伦呢，早就听报了，带着山上的头领杜千、宋万、豹子头林冲是降阶相迎啊。就在这聚义厅前，众人相见了。哎呦，这个王伦呢还挺热情，满面春风，离多远呢就拱手施礼呀、啊。哎呀，哈哈哈哈，小可王伦久闻朝天王大名，如雷贯耳啊，今日且喜光临草寨，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呀、啊！哈哈哈！晁盖呀，也赶紧还礼。哎呀，王头领，晁盖是个不读书史的粗鲁之人，今天遇到一些难处，走投无路，才来投奔王头领，甘心在头领帐下做个小卒，还望王头领一定收留我。啊啊！哈哈哈哈！哎呀，这话说的呀，啊，笑话啦啊！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来来来，各位英雄都请到小寨再做计较。来来来，请王头领请。就这样，王伦把众人呢领到了大寨聚义厅上，大家都一一介绍过了，然后分宾主落座。晁盖等七人在右面坐下了。王伦等五位就在左边坐下了，宾主对席。王伦马上吩咐鼓乐响起，那这是人家梁山的迎宾仪式啊。然后王伦吩咐设宴款待众位英雄。好嘛，这梁山上啊可就忙活开来了，宰了两头牛，十只羊啊，五头猪啊，大吹大擂摆宴席啊。这宴席相当丰盛，那比当年迎那林冲还要丰盛很多呀。酒席宴间，王伦举杯是频频向晁盖敬酒，净说一些拜年的话呀，始终不入主题。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晁盖呢还是把这话呀给抢过来了，不抢不行啊，不抢这个王伦呢不往上靠。晁盖呢就把自己智取生辰纲、杀死官兵的事情从头到尾毫无隐瞒的述说了一遍，最后把自己带着的这些好汉想来梁山入伙的想法给王伦也说了，还指望王首领和各位首领能够接纳我等，在这里铡草喂马也无所谓，不知王首领可容纳否。这王伦听完沉默半晌啊，说实在的，王伦呢根本就不想留。咱说了，这个王伦是个嫉贤妒能、心胸狭窄之人。先说话，这个晁盖要到了我的梁山上，这未来焉有我王伦的地位呀？但是不答应吧，这么多的人怎么说呢？这王伦呢最后只能敷衍了事啊啊！哈哈哈哈。啊，好说好说，哎，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就来这么一个态度。晁盖一看，还以为王伦答应了呢，非常高兴啊，继续喝酒。就这么着，这场酒宴呢，到晚上才散呢。王伦给晁盖等人都安排好了住处，晁盖谢过王伦，大家呢就分别了。晁盖带着吴用六个人就来到自己房间里呀、啊。晁盖高兴啊，哎呀。各位兄弟啊，太好了，我们做下这样的弥天大罪，谁敢留咱们呢？还得说人家王头领啊，否则呀，嘿嘿，我还真就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了，此恩不可忘报啊。晁盖刚说到这里，智多星吴用在旁边是不住的冷笑啊。晁盖一看，先生因何不住冷笑吧？嗨，我呀笑兄长啊，笑我，笑我什么呀？笑兄长啊，您太性直了。哥哥，您以为王伦 肯收留我们吗？在席间，兄长不看他的心，只观他的面，哪能知道他的真实之意呢？小弟在旁边，可是一直察言观心呐。
1: 哦，
0: 那你观心观出什么来了？这个王伦呐，开始在席上与兄长说话，倒还有点交情。可是后来呢，听兄长说出杀了500官兵，还有捕盗巡检，放了何涛，我看他那个脸上啊，就有点颜色更变了。虽然口中答应，但我认为他口不应心呐。另外啊，要是他真的有心收留我们，在酒席宴上早就议定了座位了。看来这个王伦呐，嘿嘿，根本是不愿意接纳我等啊。
1: 哦，
0: 是真的吗？嗨，兄长啊，就您的心呢，太直了，没看出来。别说咱们兄弟了，就是对方的也有人看出来了。
1: 啊，
0: 谁呀？杜千、宋万。哎，这两个是粗鲁之人，他们哪能看出这些呀？我看呢，只有豹子头林冲，他原是京师禁军教头，大城市来的人，诸事明白呀。我看这林教头也是不得已呀，才做了这第四把交椅。在席间，林冲看王伦敷衍兄长的模样，我看他的声色早就有了一些不平之气，频频用眼瞅着王伦，胸脯一起一伏在生闷气。我看这个人呢，窝着一股子火，只是不得已屈居下位呀。这么着，大哥，如果说这个王伦明天能够收留我等，还则罢了；如果说他不收留，那您看小弟的，我略放片言，管教他梁山坡自相火并。什么叫火并啊？火并就是反家窝的自己斗。晁盖说呢，那既然如此，全仗先生妙策了，那怎么也得找个地方住啊。

0: 就这样啊，当天晚上七个人安歇了。转过天来，有人呢送来早饭，大家洗漱已毕，用过早饭，有人过来禀报说林教头来访。
1: 哦，
0: 吴用一听，对晁盖就说了：“哥哥，这个人来了，哎，我让他中我之计呀。”好，那咱们赶紧迎接。七个人呢，赶紧起身迎接，把林冲就让到了客馆里面呢。吴用赶紧向前称谢呀：“哎呀，林教头啊，昨天我等讨扰一天，今天怎烦林教头厚爱亲自前来探望啊？”林冲说：“小可有失恭敬，虽有敬慕之心，怎奈不在其位，有时候啊也说不上话，还望众英雄恕罪呀。”“哎，我等虽是不才，但也非草木，岂能不见头领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呐。”晁盖说：“别站着说话了，林教头请上座。”哎，林冲一听，那哪成啊，朝天王上座，哎，林教头坐。晁盖再三谦让，让林冲上座，林冲说什么也不肯，最后啊推着晁盖坐上了首座，林冲就坐到了下首，吴用等六人呢也都坐下了。这就说明啊，林冲这个人非常的谦让。晁盖一拱手，久闻教头大名，没想到啊能够在梁山相见呢。哎，林冲说：“在下在东京之时与朋友交往，礼节一向不敢有所疏。”林冲对各位英雄景慕已久，虽然今天能够得见尊严，但仍然不遂平生之愿呢，故此呢特地前来陪话呀。哎呦，晁盖连连称谢呀，深感教头厚意呀。吴用在旁边插言了：“是啊是啊，小生旧日久闻头领在东京时十分豪杰，不知道因何与那高俅发生了不睦，以致被陷害了呢？后来听说教头在沧州又被人火烧了大军草料场，据说也是高俅的计策，这以后不知道是谁推荐了头领上了梁山呢。”这个吴用啊给林冲来了个十万个为什么。林冲闻听，口打哀声啊，一言难尽呐。他就把自己身世给大家讲说一遍，大家闻听是无不同情叹息呀。最后林冲说了：“我来梁山容身，都是柴大官人举荐到此啊。”哦，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称为小旋风柴进的吗？正是此人呐。晁盖在旁边又说话了：“哎呦，小可常听人说呀，这个柴大官人仗义疏财，接纳四方豪杰，而且说他是大周皇帝嫡系子孙，我个人也是钦佩的很呐，总想跟柴大官人能见上一见呐。”哎呦，是啊是啊，吴用又说话了：“柴大官人那还了得吗？那可是名闻环海、声播天下的大人物啊。林头领若不是武艺超群之人，他怎么能够肯推荐上山呢？”林头领，林教头，不是吴用说过头的话呀。我以为啊，这梁山上的众位头领，论武艺、论见识、论人品、论哪一方面，这梁山的头把金交椅那都不该是王伦坐呀，而应该让他让给林头领您坐，让您坐第四把。哎呀，我觉得呀，委屈了林头领，辜负了柴大官人呐。我看林头领在此郁郁不乐，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呀？哎呦，林冲一听啊，怕吴用误会是柴进不留自己撵到梁山上了，那不对人家柴的官人名声有所损吗？所以赶紧解释啊，程先生高谈，只因为小可犯下大罪投奔柴的官人，并非大官人不留林冲， 而是林冲自己怕连累了大官人，自愿上山。没想到啊，今天我在这梁山上也是去住无门，非在位次低微，只因为这个王伦心术不正，言语不准，难以相聚呀。哎呦，吴用一听假装吃惊，不会吧，我看这个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怎么心地如此狭窄呀。哎，林冲说，今天山寨幸得众位豪杰到此相扶相助，那真如同锦上添花，旱苗得雨呀。但是这个人向来嫉贤妒能啊，你别看他表面和气，其实啊，他内心恐怕各位好汉以势力相压呀。昨天听到朝大哥所说众位杀死官军一劫，你们没有发现吗？他就有些不自然了，心中就有了不想留各位的样子了。要想留，他昨天就开口了，为什么还要请各位到这儿来安歇呢？哦，吴用一听面带愁容啊，哎呀，如此说来，既然王头领有这样的想法，朝大哥，我看咱们呢也别在梁山让他为难了啊，也别等王头领人家张口撵咱们走了，还是咱们知趣的赶紧的投奔他处去吧。林冲一听，不用不用，各位好汉不要生见外之心，你们放心，我林冲自有分晓，我怕就怕大家中了王伦之计萌生退意啊，所以呢我这才大清早到此来告诉大家。这样今天大家就看他王伦怎么说，如果说这个王伦说话通情达理，把大家留下来万事皆休，倘若这厮今天有半句不当的话，哼，林冲冲着大家一抱拳，以后的事情都包在我林冲身上。晁盖一听赶紧还礼呀，哎呀，头领如此错爱，俺兄弟皆感厚意。这吴用啊，假模假式的又说了，哎呀哎呀，这是怎么话说的呀，啊，让头领为我们兄弟到与旧兄弟闹灯了，这哪行啊。我看这样，林头领，要是王头领能容得下我们，我们呢就待在这里，容不下，哎，那就容不下吧，我们就告辞了，大不了被官府抓住杀了，18年后不还是条好汉吗？你们可千万不能够因为我们的事儿坏了弟兄之间的义气。你说这吴用坏不坏呀？多会说呀。哎，林冲说，先生差异，古人有言呐，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我谅这王伦一个心胸狭窄之人，阿杂畜生，说什么兄弟呀。众位敬请宽心，咱们一会儿再说。说着林冲冲众人又一拱手，然后起身走了。没过多时啊，有一个小喽啰就过来了，哎，各位好汉，今天山寨里的头领相请众位好汉去山南水寨亭上宴会啊。晁盖说，我们知道了，请小兄弟回复头领说我们弟兄片刻就到。好嘞，小喽啰走了。晁盖就问吴用，先生现在怎么着啊？吴学究一笑啊，兄长放心，您呢就等着看好戏吧，我看这个林教头今天必然有火并王伦之意呀、啊。那他要是没有呢？他要没有，小生就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让他有不由得他不火并。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八音盒，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下午3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

0: 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

0: 计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迷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呢，也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以及燕赵迷堂的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同步传输。那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路有情肿瘤防治系列科普，围绕防筛治康四大篇章，邀请到省内肿瘤领域知名的专家教授，结合各自领域的特长和经验，为大家来科普解读肿瘤领域最前沿、最有用的一些防治的知识，帮助我们公众可以早预防、早发现、早行动。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邀请到的专家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永红教授。王主任，下午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1: 嗯，大家好，我是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科王永红。
0: 嗯，好，王主任今天下午将跟我们来科普解读护肺的九字诀哈。王主任给大家总结的是：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
1: 嗯，
0: 好，我们也提示咱们各位听友和各位网友朋友哈，大家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的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有关于呼吸系统、关于护肺的一些问题，咱们今天下午都可以来跟王主任来提提问哈。这个护肺九字诀，你有什么疑问，咱们可以随时来聊一聊。好，那其实我们说到肺部健康的问题，很多朋友就说了，为什么有人啊一直抽烟，有的人这个一颗烟也不抽，但是却得了一些恶性的肿瘤呢？那二手烟、三手烟，包括厨房油烟，对我们肺部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查出了肺结节，它离肺癌到底有多远？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哈？今天呢，王永红主任通过咱们燕赵迷堂的线上科普，会给大家把这些问题一一解答清楚。那王主任，首先咱们给大家说说吧，就是大家一提到我们呼吸系统的这个恶性的肿瘤、肺癌的话，会非常的恐慌。它的话，我们看到数据也说是咱们国家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在第一的这个恶性肿瘤，是这样的
1: 啊？是的，
0: 它离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真的有这么近吗？
1: 确实很近的。就说句实话，你看肺癌吧，实际上是我国这个发病率及死亡率，它实际上排名第一的这种癌症的这种杀手啊。那么你说这个肺癌到底离我们普通人有多远？实际上肺癌呢就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我接触的肺癌的患者确实是很多，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患肺癌的小女孩，因为我看的基本上都是成人的，17岁就得了肺癌。当然呢还有很多的，就是说一些个40岁以上的男性啊，长期抽烟的这种患者，他的发病率呢会更高一些。但是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一些女性，她可能她从来她就不抽烟，
0: 是
1: 她怎么也发现了肺癌呢？我们追究一下，就可能就和她

0: 接触了一些个二手烟，也就是说他不抽烟，但是他接受二手烟。还有呢，就是他非常爱这个家，经常的去每天给大家去做饭啊。但是有些个细节的问题呢，可能也不太去注意，比如说这种控烟呢，怎么样把这个烟雾减少到最小，不太注意。长此以往，然后呢，可能呢有一部分女性呢，也会呢患有一部分就肺癌。
1: 所以王主任给我们总结的这个护肺的九字诀是要远离烟，还要管住烟，还要留个心哈。具体的这每一个部分到底有什么精华，王主任接下来也会好好的给咱们讲一讲哈。那主任要是说这个肺癌的它的怎么说呢，最高危的一些人群，最先警惕的是不是就刚才您说的这些，比方抽烟的朋友啊？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家里有抽烟的。
0: 对，
1: 您具体跟我们说说，就是哪些人群他应该最佳来警惕这个肺癌的发展？
0: 实际上，警惕肺癌来说的话，有几大类人群啊。几大类人群来说的话，一个呢就是生活习惯不好的。比如说长期的就喜欢抽烟呀、喝酒啊。就是说，尤其是有些人形成一些习惯，早晨起来了以后，第一件事不干别的，先抽根烟，躺在床上先抽个烟，就烟瘾特别大的那些个人，这部分人，是一些高危的因素的。再一部分的来说的话，还一部分人呢，就是说，他虽然不自己主动抽烟，但是家里头，有人抽烟，
1: 被动吸烟，
0: 被动吸烟
1: 这种，
0: 比如说他的老公啊，或者是他的那种工作的环境，他周围的人都在抽烟。他工作的话，但是他又不好意思去劝阻人家不抽烟，
1: 被迫在这种烟雾的环境，
0: 被迫在这种二手烟这种环境里，又不好意思去阻止。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虽然我也不抽烟，我家里头也没有抽烟的，但是呢，我每天呢做饭，或者是我的工作环境，比如空气质量不太好，我是一个厨师。或者是我每天要给家里人
1: 做饭，
0: 一天三顿啊，然后呢，我在这个厨房那个油烟，但是呢，可能有些个习惯吧，就是说这个抽油烟机的这种使用啊、排风啊这方面都不太注意，长期的这种工作环境里面，让他每天在吸入这种油烟的这部分人。第四类人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家族史的，比如说，祖辈儿、父亲或者是母亲有这种。有癌症的，因为癌症死亡的或者什么的，到他这一辈儿呢，然后呢有可能有这种肺癌的这种发生，也就是说和因为有些个这个肿瘤肺癌得的话，它是和基因相关的。是这样的。
1: 所以有些朋友就说，您看有的人他老烟民，老抽烟啊，但是好像也没听说人家得什么严重的肺部疾病，但有的人像您说的可能从来不吸烟就得了肺癌。
0: 对，
1: 您说十七岁的小姑娘，这是不是背后跟这个遗传因素还是有一定关联？
0: 跟这个遗传因素有关系，有的可能是和遗传相关的，因为得肺癌的话，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很多因素可能综合到你这一起，然后有所表现，发到一个人身上，它有可能和基因有关系，它有的还是呢没有和基因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参加全国会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报了一个病例，对我就是。印象特别的是怎么触目惊心，就说发现了一个孩子，你知道是什么？他最早就说什么？他八岁发现了肺癌。八岁的孩子发现了肺癌，然后呢，就是我们再去探讨为什么八岁的孩子就得了肺癌，然后原因呢，就是其中有一方面，因为他那个家庭他住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正在那个主车道的旁边。然后也没有什么小区啊，什么绿化，就是一出门就是马路边儿。然后这个孩子呢，平时没有什么其他的空间，他玩的时候就是在马路边玩，就是这样的，常年的就接触
1: 这种灰尘
0: 呢、污染的这种空气啊。然后家里头可能也没有这种防范的意识。当然这个故事呢是就是说好多年前的，然后我们就是接触到的，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经过环境的治理，大家可能也都有所感受，我们的环境是比原来好多了。
1: 是，
0: 你看包括雾霾也少多了。
1: 对，
0: 原来咱们石家庄、邯郸、邢台经常是在前十名，
1: 是
0: 就是雾霾的前十名，然后你看出门都看不到人那样子的感觉。那我们你想想，我们吸进去这样的空气会怎么样？会不会对我们的肺造成损伤？常年的吸这种空气的话，必然的会对我们的肺的黏膜造成一些

0: 损伤。
1: 嗯，所以就是您说8岁这孩子是很触目惊心的一个案例，虽然是个个例哈、啊。
0: 对对，
1: 但是能看出来这个环境对肺的损伤是长年累月的这么一个积累的效应。
0: 对的啊。
1: 所以今天啊，来自咱们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永红主任啊，来给我们总结了这个护肺的9字真言哈、啊，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那大家伙呢，可以来通过燕赵明堂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或者即时新闻 APP 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啊。咱们广播的朋友呢，你也可以通过每天下午4点到5点河北三农广播、河北生活广播并机直播的燕赵明堂的广播版同步的收听到我们今天王主任非常悦耳的声音，给您进行一个健康的科普和解读哈、啊。那主任，咱们说这个远离烟，管住烟哈、啊，咱们来讲讲这个戒烟的这个问题吧，就是很多朋友，您比方说这些抽了20-30年烟的朋友，我相信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朋友不乏有这样的情况哈。就这种情况，常年抽烟的朋友，如果现在还在戒烟，还来得及吗？对我们肺的这个损伤，就是大家觉得是不是已经没用了？比方50-60岁了，抽了20-30年烟了，
0: 来得及。确切的说是来得及。实际上我们的肺的损伤呢，实际上我们肺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一个器官，它呢就是一些
1: 老实的器官，
0: 对、每天呢就默默的在工作，它也很少的去叫苦连天的，就说你包括一开始肺的一些损伤的时候，它可能就没有任何的表现，可能只是说有点咳嗽，这些呢往往呢是被人忽视的，就是说它肺呢实际上承受着很大的那种负担，
1: 是，
0: 但是它的表现呢
1: 不太明显，
0: 不太明显，所以让人呢往往去忽视。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说我这个朋友成天的在抽烟，他现在想戒烟还来得及吗？绝对是你现在戒，肯定是有好处的。那就是说，就比如说是打个比方，就可以这样比方，比如说你开车上路，你是吧？已经发现前面是一条死胡同了，是吧？我是要再继续踩油门，咔嚓把它冲过去，我还是要踩个刹车，我要退回来，选择一个安全的路去走呢。那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的话，正常的情况下，我就肯定是要踩刹车，要退回来，要选择一个安全的。选择一个安全的方法是什么？我现在就是要把烟戒掉。把烟戒掉。当然，这个戒烟的话，肯定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比较难。也因为我们有戒烟门诊，也经常会遇到一些个想戒烟的一些个朋友，就说哎呀，我想戒烟，但是戒烟太痛苦了，一戒烟了会出现一些个烦躁啊、易怒啊、情绪不稳定啊，或者也吃不好饭了、这种情绪，实际上觉得会影响他这种戒烟。实际上这种反应呢，并不是说是你在这种戒烟过程中然后这些必然出现的反应，实际上是什么？你这些反应实际上是你原来的这种尼古丁，对你造成的这种伤害，它的一个反应。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果你戒不掉烟的话，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都有这种戒烟门诊。
1: 对，
0: 戒烟门诊的话，就是根据你的这个患者的具体的情况。你抽烟多少年了？你有什么习惯呢？你是什么时候一早晨一起来就抽烟呢？你还是在比如说焦虑紧张的时候在抽烟呢？你是不是？你还是就是说我就在特定的环境下，比如说我去什么麻将馆啊，然后工作的环境呢，或者什么抽烟呢？我们根据这些个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吸烟的情况，我们会做出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就跟你做出一个初步的一个评分，然后根据你的情况跟你呢制定一个就是说一个戒烟的计划，这些计划呢可能不会马上实现，但是呢它会循序渐进地提醒你我要戒烟了，甚至呢就是说把这个情况呢比如说我想戒烟，我告诉什么，我告诉我的家人，我的
1: 周围的朋友，
0: 我周围的朋友
1: 一起努力，
0: 对，就是说我要戒烟了，
1: 是，
0: 就是说起一个监督的作用，帮助的作用。这样的话，另外呢，还有一些个戒烟的一些个药物。如果把这些个呢都综合的运用起来的话，实际上是戒烟也并不难。就是看你是不是真正的想去戒烟。
1: 这个决心大不大？我觉得很重要，是吧？
0: 对，决心大不大？是不是真的想去戒烟？如果真的想去戒烟，就是我们你看， 包括我们邯郸吧，我们就有戒烟门诊，就在我们科。
1: 嗯，
0: 啊，我们就专门针对想戒烟的朋友，给他量身定做。
1: 嗯，个性化的一个方案。
0: 哎，对，每个这个戒烟的方案都是个性化的。
1: 嗯，
0: 量身定做一个方案。
1: 包括您说的，咱们这些医学的手段，像一些药物是。

0: 是会帮助大家减少像你刚才提到的，可能戒烟过程当中有一些身体的不适。
1: 可以的，
0: 是会让他这个反应变小，是吧？
1: 反应变小，但是不能完全依赖这些个药物。但只是你在戒烟的方面中的一个起个帮助的作用。但并不是说有些朋友，我也会遇到这样的朋友啊，我让我吃个药吧，我就不会再抽烟了。我说这不是
0: 也不对，
1: 也不对的啊，这只是你能够戒烟的一方面。对。还有很多的细节的问题，世界上，
0: 是。那其实这个戒烟的部分也是王主任今天给我们总结的互废九字真言第一部分，咱们怎么远离烟，怎么样管住烟啊？咱们先说怎么样远离烟。主任，其实说到这个戒烟呀，你像现在啊，在年轻人当中啊，我发现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可能这个电子烟啊等等一些其他形式各种各样的烟，好像是有一种感觉比较流行哈。就像您说这个电子烟或者是一些比较味儿淡的烟，现在好像还有一些什么水果烟呀等等之类的，它会稍好一点吗？怎么理解这个？
1: 哎呀，这个问题吧来说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一些个，因为我从来也不抽烟，但是从事这个戒烟的工作，我就说
0: 遇到过这样的，
1: 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啊，
1: 患到这样的患者。或者是在我生活中也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我觉得就非常的痛心，尤其是你看你坐高铁的时候，你坐高铁，然后
0: 上车之前
1: 那些瘾君子话跑到外面，先或就抽根烟，更让我发现的痛心的是，我发现现在好多年轻人，甚至有些个年轻的女性，
0: 是
1: 啊，你看她很稚嫩的面孔在那叼着根烟，
0: 是学生，
1: 就学生在那抽烟，我就觉得非常的这种痛心，就是这样的。他们可能认为这种抽烟可能是电子烟是一种时尚啊，或者是什么的，
0: 好像从心理上就觉得它是不是对健康影响小一些啊？
1: 对，可能有这种
0: 传统烟草，
1: 对，包括这种传统的烟草。实际上我们在讲，无论是你这种单味烟呢，或者是电子烟呢，实际上来说的话，它呢只是换了个包装，换了个包装，换了个味道，换了个包装，但是最核心的东西还是没有变的，所以说的话，你维持的来说的话，那么淡的话呢，也只是它这种口感上的一种错觉，它呢也是为了维持我们说尼古丁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大脑的那一点点的舒服啊，所以说的话，并不是说我吸了这种淡味烟、电子烟对我的肺呢，就造成的伤害会小一些，实际上是不会的。
0: 这是说的咱们这个怎么样能够远离烟哈，确实说到这个戒烟哈，主任其实也是非常有体会，因为咱们邯郸市中心医院的戒烟门诊啊，可能也在咱们呼吸科啊，主任可能在这个门诊上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患者的非常鲜活的情况啊。您看我们这有一位朋友就问了，他说自己的爸爸是患有肺气肿，其实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咱们呼吸系统的疾病了。他说有肺气肿，但是还是在偷偷的抽烟。就子女挺头疼的。他想问问，王主任，说到这个地步了，已经肺气肿，他这个时候再戒烟还管用吗？是不是应该来咱们戒烟门诊寻求专业的帮助？
1: 实际上我们在讲啊，就是讲到这个肺气肿来说的话啊，肺气肿的话，它和肺炎呢，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病。但是呢，有很多的在临床中，有很多的患者呢，他是什么呢？就是说，既有肺气肿，就是说我们有慢阻肺，又有肺炎。因为慢阻肺和这个肺炎来说的话，它同样有一个高发的因素，就是长期的大量的吸烟史，对你的肺造成的一些个的这种伤害。只是说呢来说的，一方面是形成肺癌，另一方面呢是形成肺气肿。肺气肿用个简单的通俗的话来说的话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气道，尤其是小气道变窄了。再用通俗的话来说的话，我们每家都有抽烟机，是吧？你抽油烟机到年底了都要清洗，
0: 是
1: 到清洗的时候你会发现
0: 油啊污
1: 油啊污啊都很脏很恶心，是不是？
0: 甚至有的堵了
1: 啊，对，把那个烟道就把那抽烟机都堵死了。
0: 是，
1: 实际上我们抽烟呢，实际上是什么样的话？是你把抽的这个烟吸到肺里面，吸到肺里，尤其进入我们的小气道。就等于是把你的气道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烟油就堵死了。实际上还有呢，这是你看不到的，因为它太深了，太小了，小气道。但是你能看到的来说的话，比如说你主气道，我们在临床实践中也会看到，就是说我给患者去做气管镜，他需要做气管镜，我就发现 他的肺里面他有那些个就是那种碳末的一些沉着，一些黑的一些东西。
0: 哦，这就是跟吸烟
1: 有关系，跟空气污染，跟这吸的东西有关系。

0: 一看桶状胸都出来了，你说他是不抽烟吗？
1: 啊，
0: 所以及早的戒烟还是要好的。你就戒啥的这种油烟的继续的往里头灌，要不然你灌的越多，你把你的肺越堵越死，
1: 堵得越严重，
0: 越堵越死，越堵越死。你想想，如果说你再合并一个感染，比如说冬天了啊，呼吸道感染、流感啊，
1: 什
0: 么肺炎又多，
1: 是
0: 感染了以后分泌物多，痰也多，本来这个气道就很窄了，
1: 雪上加霜了，
0: 雪上加霜堵住了，那你能喘得上来气儿吗？都天天躺到床上，
1: 就天天上不来气儿，
0: 上不来气儿呗，就这样天天的，多痛苦啊！
1: 哎，那您像他这种已经肺积肿了，还抽烟，去了戒烟之后，如果真戒成功了，他这个肺积肿会变好一些吗？这个病情本身来说的话，
0: 就是说我们，你想他这个肺积肿，他不是说这几天形成的，
1: 是。
0: 他是常年累月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吸烟，
1: 他还可逆吗？能这么问吗？
0: 怎么说呢？形成这个肺气肿来说的话，它有些东西，可能这么讲，对肺的造成的一些个伤害来说的话，气道的阻塞来说的话，有些呢能够改善，有些呢是不能够改善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能做的时候就尽量的减少对它继续的这种伤害。可以就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讲？有时候可逆不可逆的，就像刚才我们讲，你吸进去的很多的烟油子，我怎么样把它弄出来？我不可能像清理抽烟机一样，我去捅一捅它吧，是吧？我们的肺气道下面越来越窄，小气道越来越窄，越来越细，啊，你怎么能把它捅出来呢？减少它的这种继续的这种伤害。
1: 对，
0: 是吧？但是肺气肿并不是说得了我就不能治，我们治疗肺气肿有很多的这种方法。
1: 对，
0: 是吧？今天因为咱主要不聊这个肺气肿，主要聊这个肺癌，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帮助你来控制症状，让你稳定。你即便得了肺气肿，我让你稳定，一直稳定，哎，也能将我们正常人家生活。
1: 那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王主任？就是我们远离烟，我们说哈，管住眼，包括你说留个心，这个护肺的九字真言哈。我们从远离烟，从戒烟的这一刻开始，其实别管我们的肺、我们的呼吸道、我们的身体，都在变好，都在进行修复。
0: 对的，对的。你实际上你远离它了以后，我们肺的来说的话，我们自己的有强大的这种修复的这种功能。你得让它怎么说呢？避免这种伤害，让它自己。怎么说呢？去修复，去好好的去恢复，把这些不好的去排除。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肺是有这种机能的。所以说的话，啥时候戒烟都不晚。
1: 对，
0: 只要你有这个意识。
1: 是，有这个决心哈，咱们
0: 对
1: 如果正在观看或者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别管是您或者说您的家人啊，这可能作为像刚才这位网友说，作为子女或作为爱人，咱们去劝一劝身边的这个正在抽烟的朋友，如果说自己啊觉得这个戒烟有些痛苦，有些困难，咱们可以去到医院，现在很多医院都有戒烟门诊啊，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个帮助。刚才王主任说了，可以有这种个性化的一个戒烟的方案，包括一些药物帮助您可以成功戒烟。咱们这个肺的健康从戒烟开始啊，也是王主任今天说的护肺九字真言的这个远离烟啊。远离烟其实还有一部分内容啊，王主任刚才您也提到过了，很多女性包括孩子，其实我觉得挺无辜的，她本身不抽烟，但是他长期在这个烟的环境当中，你像二手烟咱们听得多了，像三手烟这个怎么理解？你比方这个爸爸他如果抽烟，家里边这个环境家具上是不是会遗留下这些东西，是这叫三手烟吗？
0: 你看啊，实际上大家很多关注的是二手烟，一说啊被动吸烟二手烟，但是往往忽视的这个三手烟。三手烟实际上是它也是对人体是有很多的这种伤害的。就说你比如说，你看比如说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这种家庭，他爸爸可能也有这种意识，
1: 就出去吸烟了。
0: 对啊，对，这抽烟跑阳台上，
1: 对对，
0: 然后
1: 楼道里边，
0: 对，楼道里抽，抽完了以后回来还洗洗手，还知道洗洗手或者什么的。但是他有一点他忽视了，你是往楼道抽或者往外的抽，你回来洗洗手，你觉得你自己身上就没有味儿了。但是呢，就说你回到家里面，实际上我们你看有的抽烟的，你把它往边一站，他身上的衣服
1: 上还有那个味道，
0: 对，还有那些味道，这些是看不见的，它隐藏的特别的深，也还有这些味道，你走到哪儿，然后呢这些个残留的这些味道呢它还是有的，这些它会持续的这种释放，包括你和你空气的这些个粉尘呐、尘土啊结合到一起，然后呢我们就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呼吸道， 我们想孩子来说都。

0: 比较好动。孩子来说的话，他有的时候可能
1: 嗯。
0: 在地下玩，或者是在沙发上滚，或者是到处去跑，摸着什么了，有的时候会吃到嘴
1: 是
0: 里头。他
1: 是，
0: 这种小孩嘛，好多都不知道。但是在无形当中，或者他抓你一把，啊，是吧？
1: 或者抱抱
0: 抱抱，
1: 孩子，
0: 对，或
1: 对，
0: 抱抱孩子，抓你一把，你觉得你把外套脱了，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身上还
1: 是，
0: 有那些残留的东西，你根本就看不到的，你认
1: 嗯，
0: 为没有了啊，我都处理干净了，实际上还不是的。通过
1: 嗯。
0: 这种跟孩子一接触，或者孩子在这个家庭环境里头玩啊，或者沙发怎么着，也哎，他无形当中有的呢就通过就吸进去了，有的
1: 嗯，
0: 呢通过呢吃。把这些脏东西就吃进去了，所
1: 哦，
0: 以这种三手烟来说的话，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1: 嗯，
0: 啊，更要注意。而且呢，你就是说这些东西，有时候还容易，比如说呢，也沙发呀、地毯呐、窗帘
1: 嗯，
0: 啊这些地方，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都
1: 哦，
0: 是我们容易忽视的地方啊，
1: 嗯，
0: 并不是说我这孩子闻不到烟味儿我就安全了。
1: 嗯，嗯。
0: 实际上，你要你的屋子里的空气，就说是不是真正的干净了，是
1: 嗯，
0: 这样的。但是这个呢，是往往就是
1: 很容
0: 家
1: 易
0: 里
1: 被
0: 的
1: 忽略哈，
0: 被忽略了。
1: 是，
0: 对对，所以说的话，为了孩子，我觉得
1: 还得戒烟
0: 也应该自己那个什么啊，要注
1: 是。
0: 意嘛，为了下一代嘛，是吧？
1: 哎，主任，那如果从这个防护的角度来看哈，可能这个也有一部分朋友还没有下定决心戒烟，或者说还在吸烟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办法能最大程度减少咱们说这个三手烟对于妇女，尤其是对于儿童的这个伤害呢？
0: 刚
1: 那得
0: 才
1: 彻底的消毒是吗？
0: 也倒不是说
1: 这
0: 消
1: 是
0: 毒，
1: 怎么
0: 实际
1: 弄
0: 上你来
1: 啊？
0: 说的话，刚才我也才谈了，你认为你已经我洗了手了，换了外套了，是吧？我就已经很干净了，
1: 还不够，
0: 但是你的头发上呢？说句实话，你身上的味道呢？
1: 是，
0: 你闻一闻，实际上你要是对一个不抽烟的，或者是比如嗅觉比较敏感的，或者你抽烟的，你往跟前一站，他都能闻到这些东西的，啊。你能做到？说句实话，你抽了烟，你回到啊，天天，你抽了烟回到家，你天天我衣服也都换了，我天天冲个这个，天天洗个澡。你说句实话，你真正能做到的，很多吗？你进到家门了以后，孩子向你扑过来了，你说你还没有什
1: 是，
0: 么呢？你说，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有的时候也
1: 嗯，
0: 挺麻烦的啊。有时候细节东西做不到。实际上最好的，你就是别去抽，别去接触，
1: 抽了的之后要戒，
0: 为了
1: 要
0: 你的
1: 戒烟，
0: 家人，为了你的
1: 对，
0: 孩子。为了你的
1: 是，
0: 下一代，
1: 嗯，
0: 实际上也
1: 是，
0: 是要把它戒掉比较好的
1: 嗯。
0: 啊。
1: 好，那正在观看我们直播，还有收听咱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您正在观看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永红教授，我们来围绕护肺防癌的这个九字真言啊，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那刚才主任其实讲了好多这个远离烟的一些部分，像二手烟、三手烟，咱们都提到了。还有一部分节目一开始您也说了，有一些女士啊，做饭这个厨房油烟，它也跟肺癌、跟这个肺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0: 对，你看我们就是这部分，就是这部分人群，实际上是我在就诊的时候、接诊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心疼的一些人。
1: 你一问他们，确实是这
0: 对。
1: 种情况
0: 对，
1: 啊。
0: 我就特别心疼的这部分女性，就是啊，我从来也不抽烟，我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我也特别爱我的家人或者什么的啊，但是我还是得了肺癌。你问一下她的这种生活习惯吧，你说她一般的像这样都，就每天呢做一大家子的饭，一日三餐，然后呢，甚至有些个女性特别节俭，可以这么讲，做饭的时候从来不开抽油烟机。她有这
1: 为
0: 样
1: 了省
0: 的，
1: 电。
0: 对，为了省电。就是为了省钱省电，就没有那种防护的意识，所以说啊，每天的啊，在这做饭，闻这个
1: 煎
0: 啥，
1: 炒烹炸
0: 啊，
1: 的，如
0: 煎
1: 果
0: 炒
1: 厨
0: 烹
1: 艺
0: 炸
1: 好的，
0: 的，
1: 那这更是
0: 啊，对，你想我们有的那个啊，你又看那个，有时候我也看那个什么做饭的节目，我也挺喜欢看那个节目哈，咵，那一上来那个那烟雾那什么的，就是这种，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你一看，它就吸进去了，你又不做好防护。你也不往外抽，或者说你虽然也开着抽油烟机了，但是你的抽油烟机可能多少天都不带清洗的，
1: 用
0: 它
1: 处
0: 好
1: 不
0: 多，
1: 大，感
0: 对，
1: 觉
0: 用处
1: 是
0: 不
1: 吧？
0: 大，对，所以说的话没有这种意识，所以这东西就吸进去了，常年的这样， 他不当然肯定得这个肿瘤，他不可能是一天两天这样的，
2: 是
0: 常年的这样就吸进去这些个烟，这些烟雾。再一个呢，家里头比如说，老公抽烟，或者是儿子抽烟，
1: 对
0: 啊，跟他在一起生活，然后呢，他们被动的让他造成一些个吸二手烟，对他的肺呢也造成了一些个潜移默化的这种伤害。时间的推移，然后慢慢以后，有一部分女性就得了肺癌了。实际上这部分人群是挺可怜的。
1: 是啊，
0: 对，
1: 主人可能在门诊上也遇到过咱们这些女性朋友，可能是家庭主妇，为家里做出很大这个奉献的女士们会多一些啊。不知道正在咱们观看直播的朋友没有这种情况的？您一日三餐啊都在操持一大家子做啊。这个油烟，刚才咱们呼吸科的专家说了，其实对女士的这个肺影响非常大，甚至常年累月可能会诱发一些肺部恶性的疾病。那王主任，您给咱们支支招哈，给咱们女士们支支招。那确实得需要做饭，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减少这个油烟对我们肺部的一个损伤？
0: 可以啊，
1: 就开抽烟机就行吗？还是说
0: 你
1: 戴口罩？
0: 不是，你怎么样？就是实际上我们很多都是我们都有很多的智慧啊。我觉得这个不用我教，大家我觉得可能比我的招可能更多。那我在怎么说呢？
1: 从您这个专业角度来
0: 说，我做饭之前的话，我就先把抽烟机开开。我就是炒
1: 完提前打开。
0: 对，我先净化一下空气。然后呢，我做完饭了以后呢，我也别马上就把它就关了，我让它继续再把那些残留的再让它吸一吸啊，是吧？然后呢，还是呢，保持这个环境的开窗通风。是吧？你有可能你吸走了，但是有些个油烟呢，它可能进入我们的怎么说呢？进入客厅或者卧室，或者是那样子的话，一空就是我勤开窗通风，我让这个空气让油烟把它流走，这样来说的话，它呢也会减少我们的损害。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做饭的一些个方式，你那个油很那个什么啊，这个油很热，咵往里头一倒，咵爆炒的烟味
1: 儿，炸的呀，这种
0: 对这种对烟味很多。那么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变成蒸啊、煮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从生活方式来说，这还比较健康
0: 啊。对啊，
1: 烹饪方式
0: 啊，蒸啊、煮啊，或者就是说，我不一定非得那个啥，油特别，然后火特别弱了，我这锅特别热了再倒油或者什么的，这些都是习惯问题。实际上是可以，如果去注意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改善的啊，能减少啊，就我们这个对我们的造成的那种伤害，对我们女性造成这种伤害。你看，我们都很爱这个家。我不可能不管老公不管孩子，是吧？我要去做饭，那么怎么样？我们在做饭的同时，我在有这种意识，我也要爱我自己，
1: 对，
0: 是吧？
1: 戴上口罩有点用吗？我看网上现在好多卖各种做饭的防护面具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0: 不能说没有用，
1: 也可以起到防护，
0: 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吧。但是你戴着口罩，你这屋子里的空气里如果都是乌烟瘴气的话，
1: 还是不行。
0: 对呀、你尽量的把它减少嘛，实际上啊。
1: 对。您看，有一位网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确实现在很多这个新式建筑哈、就是有这个西式的开放式厨房，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厨房跟客厅、餐厅一体的，这个是不是会油烟更加的？如果真的是中式这种烹炒的方式，它会更加弥漫了。
0: 对啊，你这种挨到一起，你想吧，就在一个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它肯定是的，是吧？然后这个空气它是流通的，就刚才我们怎么样去减少，刚才我也讲了，我们可以采取我们刚才讲了抽烟机啊，开窗通风啊，然后尽量的把这烟雾让它越来越少，或者改变我们烹饪方式，减少呗，是不是啊？
1: 这其实算是王主任刚才说的这个护肺九字真言，这叫管住烟，是吧？管住我们这些厨房的油烟啊，也算是咱们这个远离肺部疾病、远离肺部恶性疾病的一个办法之一了啊。好，那各位好朋友们，也欢迎您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大家有关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互动。那今天的专家呢，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永红教授，我们来讲讲护肺九字真言，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咱们马上啊，现在是10月12号，今天啊，到了这个要 供暖的季节之后啊，大家其实到了冬天还很关注的一个问题，也算是咱们管住眼的范畴，主任，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这个雾霾的问题。
0: 嗯，
1: 这个冬天天气往往会不太好哈。
0: 嗯，
1: 就是这个雾霾天的话，咱们出门就是戴个口罩就行吗？包括这个现在空气净化器啊。

0: 你觉得有必要？
1: 这个你看雾霾的话，实际上我们怎么说呢？我们不可能不出门不工作，
0: 嗯，
1: 但是你来说到稍微留点心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嗯、
1: 你看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自己感觉、
0: 嗯、
1: 我们的天是不是
0: 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啊、是
1: 我们的天是不是越来越蓝了？
0: 是
1: 吧？然后呢，我们空气是不是也越来越清新了？
0: 嗯，
1: 这就跟我们的这种环境的治理啊，
0: 是
1: 有很大的这种关系的啊。就是也是你看
0: 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1: 对，习大大不是说的吗？
0: 是
1: 吧啊，这也是关注我们的健康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但是即便是这样，比如说遇到了就空气不好的时候，有雾霾的时候呢、
0: 嗯、
1: 那我们自己也要记住三个字，就是说你看挡镜。什么意思？就是说看我出门的时候我先看看天，是吧、
0: 哦、
1: 如果说你这个
0: 真的当天
1: 雾霾特别的严重啊，或者五米距离都看不到人儿的这种天气，如果我能不出门我就不出门呗，
0: 是
1: 不是、
0: 嗯、
1: 非必要你要我没办法，那必须出门，那我必须出门的话，那我就可以戴个口罩。
0: 嗯，
1: 我们现在这个避免这个，还有呢避免我们的早高峰啊晚高峰的这种污染的时段，比如说哎呀人流量车流量特别多的时候，这时候呢肯定是就是这雾霾比较多的这种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我晨练的时候，是吧，如果雾霾都那么多了我还要去晨练、
0: 嗯、
1: 你觉得你是在那锻炼身体，实际上你是在那吸毒呢。
0: 是
1: 是这样子的哈、
0: 嗯、
1: 就把这些有害的空气呢挡在外面。
0: 嗯，
1: 然后对你对再一个呢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你就是说我们戴这种口罩，现在我们看很多的这种级别的这种口罩，
0: 嗯
1: 啊，这种口罩呢实际上也都是让我们挡住这些雾霾的空气，让我们自己吸进去了一片这个干净的一些空气。
0: 对，
1: 像这样的话啊，再一个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个家里头好多家庭都买这种空气净化器。
0: 是
1: 吧，空气净化器它不是一个摆设，
0: 嗯，
1: 你要让它发挥作用，但是对着空气净化器的话你也要定期的检查，
0: 得清理，
1: 对，得清理、哦、对，你不能它那个都已经堵住了，那滤芯啊或者什么都已经堵住了起不到作用了，那也不行。
0: 嗯
1: 啊，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生活的小细节啊。
0: 嗯嗯，所以您刚才说的这几个字又给我们总结了，先看一看还要挡住这些雾霾的东西、
1: 嗯、
0: 另外就是净化空气、
1: 嗯、
0: 其实有一定的作用的、
1: 嗯、
0: 啊，
1: 对，
0: 看挡还有净、
1: 嗯、
0: 啊、
1: 嗯，
0: 好，那我们正在开展的是咱们肿瘤防治科普讲解啊。
1: 嗯，
0: 那我们本期节目其实按照我们防筛治康四大专题的话，咱们算是防的这一部分啊，怎么样能够有效的防止肺部疾病，防止肺部的恶性肿瘤。
1: 嗯，
0: 王主任给我们总结的这个九字真言哈，就是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那大家呢也欢迎您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朋友们，我们左上方可以一起来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啊，右上方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留言。那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永红教授。哎，王主任，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想请您给大家科普的，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咱们线上朋友特关注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肺结节的问题。
1: 嗯，
0: 其实现在在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好多都查出来肺结节。
1: 嗯，
0: 尤其是就觉得这个尤其比较大的那种，就觉得是不是离肺癌不远了。我相信门诊来找您看的是不是也特多？
1: 是，然后就因为这个肺结节你知道吧，就是说我觉得门诊量有的时候确实比原来多了。
0: 哦，这个都是来看这个结节。
1: 对，但是有些个咱这么说啊，就是说有些个结节是和肺癌相关，但是有些结节呢好多是良性的。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说怎么说呢，他肺结节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1: 但是他呢这种焦虑
0: 啊、
1: 反而胜过了他这个得病的这个发现结节的这些本身。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在为什么这么的讲，就是说你看那说我好多年前为什么结节的这么少，我现在怎么发现结节这么多。
0: 嗯
1: 啊，是因为什么问题？实际上我还是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检查的手段比原来要先进的多了，
0: 看得很清晰。
1: 对，原来特别小的这种结节我可能发现不了，但我们现在这种 CT 啊，高端的一些 CT 啊，怎么低剂量的话高，就是说怎么说呢，薄层筛查呀、啊、什么的，就特别细微的小结节都能给你发现。
0: 嗯，
1: 但是你看到了这些东西啊，就是说说白了就像我们手机的像素一样，你原来手机像素
0: 越来越精致了，
1: 比较
0: 高了，
1: 怎么说呢，不清楚，所以你看到了是模糊的，现在手机像素越来越清楚，你就会发现了太多特大的问题啊。这是一些看不见的细节全都看到了。
0: 嗯，
1: 但是看到了以后呢并不是说

0: 就是发现肺结节，我就是肺癌了。它不是的，好多呢，就是说你发现结节吧，就像皮肤上可能长了一个痣，这个痣可能就是一直在存在。有绝大多数的痣一辈子可能都是安全的。但是有些个呢来说的，有些结节来说的话，它呢是怎么说呢？它是不安全的，啊，比较个儿都比较大呀，但是或者是就快速的生长呢。但是这个呢来说的话，是需要我们怎么说呢？是需要我们找一些专业的医生呢去看的。医生呢会根据这个结节的大小啊、密度啊、变化的情况啊、边缘的情况啊等等，来判断你这个结节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查出结节了，不要特别的慌，吓唬自己。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呀，查出结节了，呀，大夫，呀，我这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了，你知道不？就这样特别焦虑，呀，整天琢磨着我是不是得肺癌了，哎，我是不是快死了，就这样子问你一系列的问题，就很焦虑。但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来讲，你看他的片子，你看他的结节很小，啊，也并不是说那种恶性的，但是他这种特别的焦虑紧张，啊，尤其是那个什么，你看自己一看到了以后，人家再从什么现在 AI 呀、豆包啊、什么什么这个那的，网上再一查呀、百度啊，这玩意都查一查以后，自己是不是对号入座、
1: 啊、
0: 哎呀，我天哪，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害怕，是这样的，增加这种恐怖焦虑的情绪，实际上也不好。我们讲你恐怖焦虑睡不着觉呀，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么来说
1: 的
0: 话，
1: 对身体不
0: 对呀，对身体肯定是不好。我说你结节现在没啥事儿，但是你这样一直这样焦虑下去，长此以往，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出问题，
1: 是
0: 到那时候就会出问题了。所以说的话，往往遇到这样的患者，我还要给他做怎么说呢，心理的疏导。心理的疏导，哎，他有的看完了，哎呀，这么大夫这么一说，哎，心里就踏实了啊。大夫一说了，我心里就放心了，
1: 说没事了，或者说过一段时间再来吧。
0: 但是并不是说我发现结节就不去管他了，我们还要去关注。关注是什么？你就跟着大夫的节奏走就行了。大夫让你啥时候去复诊，你来复诊，看他的变化，
1: 对，
0: 是吧？啊，看他的变化，跟着大夫走，就是说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发现了问题并不可怕，啊，越发现早了越好。我们及时的去关注他，但是也不要过度的去恐慌，给自己造成没有必要的一些个压力，是不是啊？你早发现，我们可以早期的结节，即便是什么都发现了一些肺炎，即便是可能是肺炎了，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可以很多的办法治疗肺癌，有很多的办法，早期发现手术切除，是吧？五年生存率都非常高的，啊，有的是完全就治愈了的嘛，所以也不用焦虑。
1: 对，
0: 但是你要重视它。
1: 是。
0: 最怕的是什么？我发现了，我不管。也有这样子的。
1: 是。
0: 我们在临床中也有这样的患者，他有好多，可能他一年之前他就发现了，发现了以后他就不在乎。也不管，什么时候来就诊了，发现结节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和肺癌相关的一些症状，甚至发展成晚期了，胸水也长出来了，啊，瘤也大
1: 了，
0: 喘得也上不来气儿了，这时候再来，那时候，有些我们觉得就很可惜，有时候觉得，是吧？
1: 所以其实这是两种极端了，
0: 对。
1: 一种就特别的担心提心吊胆的，另外一种可能发现了也不太在意，这两种咱们都是不提倡的哈。大家如果发现肺结节，还是应该及时去到门诊就医，然后咱们听从专业医生的建议，看我们这个结节是需要多久来进行一个定期的观察，还是如何处理啊？咱们把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医生来做。王主任，有一位网友其实就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啊。他说，这个发现了结节之后，就像您说的一种极端，非常担心。他想问问，要是有没有药物能让这个结节消掉？有这种药物吗？
0: 这个
1: 是不是会有患者也来问你能吃点什么药吗？
0: 对，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我大夫，我吃点什么药吧？啊，我把它消了吧，啊，就这样子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没有说我们的就是说指南也好，共识也好，或者推荐发现肺结节了，我就吃个药就消没了的，就是靠吃个药把它消没了的，目前还是还没有那些个确切的一些证据的一些个支持，实际上啊。
1: 所以还是我们在临床要随访关注啊。
0: 但是有些个可能会说啊。 爱说的那个，但是你没有这种科学的这种依据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可能道听途说而已。
1: 嗯，
0: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就还是要真正的去客观的去对待一些啊。
1: 嗯嗯，哎，再有一个，其实主任也提到了，一开场的时候，咱们就说有一些这个肺癌，说是这个死亡率和发生率，咱们国家是排名第一的恶性肿瘤。
0: 嗯，
1: 他的这个家族是有家族遗传倾向。
0: 嗯
1: 啊，那您说这个，如果说家里面的，比方说直系亲属、父母得过肺癌，
0: 嗯，
1: 作为孩子来说，他是需要额外去查一些吗？什么吗？从我们这个防的角度来说，他们要检查的更加积极一些吗？
0: 这个来说的话，怎么说呢？就说比如说父母或者得了癌症啊，那孩子就一定得吗？
1: 嗯，
0: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1: 嗯，
0: 他会就是说我们有些个肿瘤的话，它是和基因突变相关的。
1: 哦，
0: 啊，你这基因突变了相关的，那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我的长辈里面有肿瘤的地方来说的话，只是说对于作为子女来说的话。给我们这孩子要更加的提个醒。
1: 嗯，
0: 你从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说的话，刚才我们讲的，你是不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抽烟呀、喝酒啊、酗酒啊，这些个是吧？啊，这方面你是不是还要就是说你到比如说40多岁了，你或者50岁啊，就是说你是不是真正的爱自己？
1: 嗯，
0: 你是不是就是说我去每年定期的去体检，我要发现这些问题。再一个来说的话。我是不是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方式很关键，是吧？我生活方式很关键。
1: 对，
0: 我是不是整天的，就是说，哎呀，暴饮暴食，想吃啥吃啥，也不锻炼，然后就是糟蹋自己。
1: 嗯，
0: 这个呢，实际上得肿瘤的话，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然后就突然就得的。
1: 嗯，
0: 它必定是一个和你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你的工作环境等等等等，包括你的基因。密切相关的，然后综合的，然后一个到一个节点了以后，然后发作了，或者是触发了一个，然后得了这种肿瘤的。
1: 对，
0: 并不是说父母得了肺癌，孩子就一定得肺癌，也并不是说我父母怎么说呢，没有肺癌，我就一定不得肺癌。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好多人，尤其是现在啊，我就借此机会，我也是跟大家正好说几句，尤其是发现很多年轻人，真的。眼睛年轻人他的生活习惯特别不好，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年轻人生活
1: 跟咱们肺相关的，你主要是不是就是这个吸烟？
0: 你不是刚才讲了，跟肺相关的来说的话，年纪轻轻抽根烟觉得自己很帅吗？我就觉得，尤其是真的就是这种年纪轻轻的小男孩小女孩，
1: 这种往往烟龄可能会很长
0: 很长。
1: 他
0: 一旦吸上了以后，好多呢他就怎么说呢，就好像有时候那种戒断反应或者戒不掉了，他就形成习惯了，老是喜欢吸，那么年轻的就开始对自己就是这种不良习惯对自己造成这种伤害。实际上我借此就想也是呼吁大家，尤其是一些个年轻的一些朋友，真是远离这种怎么说呢，这种不安全的这种生活这种方式。有的呢就是说饮食，包括饮食也是这样子的，不是正规的一些吃饭，到点该吃是不吃，该怎么说呢？该睡觉的时候不睡，熬夜，还有很多的人得病，当然不是说肺癌，
1: 对，
0: 包括得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疾病，你一问吧，这个孩子就要么特别劳累，要么不好好吃饭，要么呢就是熬夜，12点还不睡，12点还不睡觉了，甚至1点2点还不睡觉呢，3点4点还在那刷剧呢。然后呢？
1: 整个通宵熬夜。
0: 然后实在困得不行了，然后再睡一会儿，早晨不起，就说完全违背我们这种大自然的规律。你天亮了不起床，还在那呼呼大睡；天黑了不睡觉，违背这个，往往对自己的身体是那种透支。现在的真是这样子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身体来说的话，会造成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这种功能的紊乱、失衡。失衡了的话，那它就会就会出各种问题了。不一定非得肺癌，但他可能会得其他的疾病。所以年轻人发现，我确实发现，因为好多的学生来找我看病很年轻。你问他吧，你就问他，仔细问他这种生活方式吧。你往往这么一问，他爸妈就说了，哎呀，管不了，管不住，然后关着屋里头就管不住，自己看手机，根本就这样的。就这样的。
1: 所以这个我们说生活方式上，咱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哈。
0: 对，
1: 除了咱们每天请到咱们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每天我们在线上啊，在线下的一些活动也好，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说落实到您个人的一日三餐日常生活当中
0: 啊，
1: 还是每个人是咱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当然咱们医院的医生是除了您之外最希望您好的，对吧？最希望您健康的，可以医患共同努力哈。那主任，咱们从这个检查角度再替大家问一下，就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如果说父母啊、直系亲属有得过这个肺癌的，作为这个子女，他们应该做一些什么额外的，或者说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这种筛查吗？
0: 就是说你父母有这种来说的话啊，你得过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你要加强这种怎么说呢，防癌的意识。防癌的意识，有些个肿瘤的话，它是和基因相关的。和基因相关的，就是说，当然我说的不单单是肺癌，包括其他的一些肿瘤哈。那它有的最早的，有些比如说防癌的意识，比如说我的体检。是吧，我到一定的年龄我每年体检，我看看有没有结节的这种发生。还有一种呢，就是查这些基因。查一些个基因的一些检测，基因的检测，我是不是携带某某的基因？也可以，就是我们现在嘛，医学的发展呢，也有很多的就进步了嘛。实际上，我们看，我们管肺癌来说的话，好多是基因突变，就同样是肺癌的话，它可能突变的类型不一样，有的是 EGF 这种。然后这种突变，还不有的是、有的呢是什么 CRAS 啊，或者 MET 啊、或者是其他的基因那些突变，它基因的类型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呢就是查基因的话来说的话，你可能怎么说呢？我可能你去早期的去查一下，但你查出来的话未必就是你会得这些个病，你知道吗？可能会提示你。你可能会携带某些个基因，但你携带基因并不等于发病。因为我们很多人实际上都可能携带着某些个基因，但是来说的话，它在一定实际上平时的话，它可能是很稳定的。稳定的话，它不突变，我可能终身携带，但我终身不发病，是这样的，我终身不得病。反过头来的话，还是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生活的你健康的这种意识、
1: 免疫力啊等等，
0: 对，是相关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我没有这个基因我就没事儿，我有这个基因我就一定得癌症的，不是的，实际上好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
1: 就像您说的这个互肺的九字真言，其实咱们从远离烟、管住烟，留个新角度，咱们来注意，
0: 对、
1: 有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0: 可以避免的，完全是可以避免的。那你看，就我身边的人来说的话，就是说。家族里面，这个祖辈儿好几个得肿瘤的，可以就这样，就是说叔叔大爷啊，然后爷爷奶奶啊，甚至就是比较亲的这种关系的啊，姑姑啊什么的得了。但是下一代来说的话，他特别注意，他那个啥，他活到九十的也他也在嘛，他也没有得嘛。实际上和这个后天的，后天的来说都也很大的关系。
1: 是，还是
0: 为什么要防呢？就是，
1: 所以个人还是有一些部分是可以做努力的，
0: 绝对是可以努力的，是可以改变的。对。
1: 主任，那咱们这个九字真言，刚才这个远离烟呀、管住烟，我们都给大家掰开了揉碎的说，这个留个心是怎么留心呢？是说让大家去像您说的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还是我们去做一些检查？您觉得这个留个心主要是什么？
0: 留个心的话，实际上刚才我们也都谈了很多了。留个心的话，就是给肺呢做个年检。这样的
1: 检查啊，
0: 对，40岁以后，尤其是长期的这种吸烟的或者接触油烟的这种朋友，我们定期的做一次肺部的这种检查，查出了没事儿，买一个安心，是吧？
1: 对，
0: 如果查出了肺结节，也不用怕，那我们讲你就跟着医生的建议去走就行了，是吧？发现的早，那么主动性就在我们这里面，是吧？这就是我们
1: 检查，咱们说的具体一点的话，拍 CT、拍胸片就行，是吗？
0: 拍 CT 吧，一般的来说的薄层的一些个筛查，它能发现一些细小的一些个结节，而且现在那个 CT 和前些年的 CT 又不一样，你想我们的器械越来就是说越来越精细啊，越来怎么越来越优化，就发现问题就更早了，更多了，就说的检查手段不一样了。
1: 所以其实在每年我们这个体检健康体检当中，大家把这个 CT 肺部的 CT 其实
0: 低剂量的
1: 应该安排起来，保护我们这个肺的健康是很关键的。
0: 低剂量的肺的这 CT 的筛查嘛，
1: 其实刚才主任在一开场的时候就说这个肺啊比较任劳任怨，他有点小毛病的时候这个表现也不是太明显啊，可能轻微的咳嗽，所以但是他是每天你看我们呼吸他都在工作哈，也是在为我们这个一辈子操劳，但是不抱怨也不喊累，所以我们其实防止这个肺部的一些恶性的肿瘤，肺部的一些功能的损害哈，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刚才今天主任给我们科普的这个9个字的真言，护肺真言哈，就是要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安心呼吸，健康常伴大家哈。那我们今天也再次感谢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王永红主任王教授的科普和解读。那大家伙儿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把咱们的这个直播回放分享给我们的家人朋友，咱们一起来听一听王主任今天讲解的非常详细的一些护肺的指南，帮助大家可以把这个肺部的恶性肿瘤挡在门外，好不好王主任？
0: 好的，
1: 非常辛苦王主任在非常繁忙的这个工作之余啊，上午还在出门诊，又来到我们这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也希望主任再有时间给咱们继续线上给大家讲解，跟我们来互动，好吧王主任？
0: 对，我也非常高兴参加这样的活动，因为我怎么说呢，通过这种活动我觉得能够帮助到大家，是吧，远离这些个不良的习惯对我们造成的一些个伤害啊，帮助的让这些个痛心的事情不要再发生，我觉得非常的就是说能帮助到别人，是帮助到别人是非常开心的，实际上这样的话
1: 当然大家如果说哈遇到了一些困扰，咱们还是去到医院可以找到王主任，在咱们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或者说在戒烟门诊都能找到您，是吧王主任？
0: 好的
1: 那最后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永红主任，再次辛苦主任的科普和解读，也谢谢所有朋友的在线守候关注，咱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了，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2: 爸爸，我想自己看。
1: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2: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1: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2: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挑。
0: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
3: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开书，白雪峰倒在大哥家，嫂子接到外边进来，道个万福，相公回来了。
3: 啊、哦，回来了。七呀、啊，我来介绍，这是我弟弟，我亲弟弟白雪峰。那么这一点杨杰相当的明白，跟丈夫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丈夫没往家里领过任何一个朋友，男人没领过。两个人的孩子七岁的孩子，大娘子今年27，二十嫁的这家万老员外的前妻死了，两个人的还没孩子。后来经人介绍，把这个杨杰介绍的这家孩子七岁了，他没见过自己的相公领任和男人回来过，因为是老夫少妻嘛。今天领回来了，他就知道这个重视的程度，就知道这个人绝不简单，在我丈夫的生活当中是不可替代、不可缺少、最好的朋友。肯定又介绍，这是我亲弟弟，亲弟弟呀、啊，得有骨血关系叫亲弟弟，朋友能叫亲弟弟吗？那这也就证明对白雪峰的一种尊重，这个尊重的程度。雪峰啊，这就是你嫂子白雪峰，站这儿正官胆臣礼貌啊，撩衣跪倒，大礼参拜嫂娘。哎呦，兄弟你快起来，简单的一句话说出来之后，万老员外万广才眼泪都快下来了。好兄弟，是人是朋友，嫂子岁数年轻，跪倒叫嫂娘，从此一个代沟已经拉开了，这个鸿沟是不可逾越的，不能越雷池半步。对嫂子这种尊重程度，使得万广才认为白雪峰是真正的朋友，让哥哥我放心，绝不是七兄大嫂瞒大哥跟大嫂在一起鬼混的那种男人，绝对是个正人君子。哥哥这才心疼兄弟，兄弟快起来，地下凉，快起来起来起来，站这儿呀，兄弟你快坐，你坐下。哎呀，跪下干什么呢，快坐下吧。嫂子这眉飞色舞，让兄弟坐下。行了，你那个回去吧，我跟我兄弟唠唠，我们俩喝点酒行吗？哎，那兄弟我就不陪你了，那个有什么事喊嫂子一声，言语一声就行啊，什么事都行，只要你找嫂子，什么事嫂子给你办行吗？兄弟兄弟怎么看我呀，你讨厌样缺德。这时候老于万元外也没看，雪峰就是不吱声，脸通红不吱声。快走吧快走吧，我兄弟抹不开脸小。转身嫂子出去了，整了几个菜，不是很隆重一桌，哥俩坐着喝上。白雪峰就想走啊，不想在这个家待，这个家绝对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绝对不应该在这儿。两人喝上，大哥得解释解释啊，哥哥岁数大，你前房那嫂子人也是不错，后院得痨病治不了了，撒手人寰。死之后啊，大家都劝我再续个弦，也是我跟你前房的大嫂子也没有一个孩子，我也应该给老万家留后。他们家呀，人家也是挺好的，父母也挺好的，我就把他娶过来。娶过来还好，给我生个儿子，孩子叫立伟，万立伟。今年已经接近7岁6岁半了，我也挺高兴。不管怎么地，他是我老万家有功之人呐。不管怎么说，他为万家留后了，是他延续了我万家的香火，所以呢，我很感激他。你这嫂子人，他绝对不是坏人，热心肠，他是年轻人。哥哥已经老了，有的时候 什么事情我自当没发生，我也不经常在家。兄弟别见笑了，咱们是亲哥俩，掏心的话哥哥跟你说，你别笑话哥哥。哥我不能笑话你，我笑话你干嘛？哥这个我住几天我就得走，我事情很多，教里头可能现在都在找我，我得给我师父回个信呢。我到了宿州没在镖局子上班，那么到底去向在哪儿得让师父知道，所以三两天呢我就要走。瞧瞧瞧瞧瞧瞧，就整这套吧。雪峰啊，我太了解你了，你看你嫂子年轻，你抹不开在这个家待，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兄弟对天说话啊，我结婚到现在有事外头办，朋友外头交，没往家领过任何人，对你是另外的。我这么多掌柜的，这么多的买卖，谁也没到我家来过，说过年给我拜个年，免谁也不行进我院半步。你嫂子想出去不行，你规规矩矩在家相夫育子，这是你做人的本分。那么兄弟你跟他们不同啊，我拿兄弟你当亲兄弟，亲兄弟能出现任何意外之事吗？兄弟我拿你当自己亲弟弟了，我能不放心吗？那么你就应该拿我当亲哥呀，你既然拿我当亲哥了，你刚才都叫了嫂娘了，兄弟你自个儿对你自己一点信心没有吗？兄弟不要这样，你是我弟儿啊，我不说了吗，这家产你一半我一半，多少是你哥的意思，再说别的哥哥不高兴了，听没？就在家住啊。哎，白雪峰看万广才大哥这样的仁义，对自己这么信任，如果再提走字，雪峰感觉到那样是对不起大哥，瞧不起大哥，不尊重大哥。这一住就是半个月，这半个月呀，大哥陪着他这个买卖溜达溜达，那个铺号看一看，几乎是这整个上海滩所有他们家的买卖都知道这白掌柜是怎么回事了，白东人是怎么回事了，谁见白东人都这样，哟，白东人，都这个了，人话都不会说了，都以为这买卖是他的，他要比万广才有钱，虚虚乎乎啊，就贴了不少的人。白雪峰也是不理他们，不是白雪峰傲，白雪峰就瞧不起这样人，见有钱人跟马槽上苍蝇似的嗡就过来了，那什么意思，你们都就不理他。半个多月了，白雪峰想了一条计，晚上吃饭跟哥说，哥呀，那个怎么有事吗？我想说点事，你先别说，你先别说，我先说点事。兄弟哥要出趟门上杭州，到杭州啊，这不是下茶的季节了吗，去进点茶叶，进茶叶杭州一些账目要催一催，你要在家等哥哥啊，多者半月少者十天我准回来，你在家我放心，你不在家怎么当家业，那孩子前后蹦的说着什么事儿怎么办，你嫂子还在家行吗，帮哥看家，我呢快去快回行不行，我这几天身体也不好，不知道怎么搞的老咳嗽，兄弟不瞒你说，你看咳出血来了，我怕呀我得了你大嫂子那个病。哥哥不能不能，哥你怎么能得那病呢，不是不是，兄弟你看我这脸色灰呛呛，脸色也不好看，我自己有感觉，你就算帮哥哥忙了，哥哥先把这些账催一催，不能再搁外头不管了行吗，我呢明天就走，哥哥都这么说拿出那手绢确实有血呀，当弟弟的能不心疼吗，哥哥对自己这么好，哥哥都吐血了，我再喊走，我干什么呢，我好好跟你去，来啊把你嫂子叫来，叫人把大嫂子叫来，时间不大，外头咳嗽一声，咳嗽什么意思，给打个支会儿，我来了，那古代人他讲究那意思，我来了，你们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别说了，背不住人有什么私弊呢，所以在外头弹错一声啊，你嫂子来了，挑帘笼，嫂夫人在外边进来，哎呦擦的这个浓妆艳抹，抹的这个白呀，相公找我有事吗，

0: 哎呦，大风啊，呵，你瞧叫这名儿，直接叫大风了，白雪风都不叫了啊，嫂娘，叫什么嫂娘吧，我都叫老了，我们才26岁半，不到27，叫什么嫂娘，哪跟嫂娘有关系啊？你啊，就叫我杨杰就行了，不行叫我嫂娘啊，嫂娘，白雪风有个韧劲儿，你不让我叫我就不叫，哎，你坐下坐，别耍贫嘴了，明天我出门。弟弟在家，我怕呀，他自个儿照顾不了自己。年轻，你得给我照顾他，一日三餐，好好伺候我兄弟，让我兄弟吃好喝好。我回来，我兄弟要胖了，我对你有奖赏；我回来，我兄弟要瘦了，我告诉你啊，我可对你不客气。啊，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放心吧，你走之后，我对咱们兄弟肯定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无微不至的照顾。大风，你说呢？我肯定能照顾好你，相信我，我伺候人绝对是有一套的，我一定让你一日三餐吃饱喝好，睡得舒舒服服，让你啊，你哥回来你都不想走，走什么走？我兄弟就是咱们家人，哪儿走啊？还走？你想让他走啊？不是，我不是那意思，你看你，我哪是那个意思？大风，你说呢？哦，好。白雪峰就是不吱声，你说啥都是好，你说什么都是行，我就同意不就完了吗？然后哥哥你不走吗？你走你的，我做我的，你看我怎么做。第二天哥哥走，哥哥走了，大风就走，还回来，他不是不回来，因为哥哥有交代，这万贯家财这么大个院落，孩子又小，能不照顾一下吗？也是晚上回来很晚，在外头吃完喝完回来。几乎是要睡觉了，回来把总管找来，问问家里出现什么事儿没有？有没有什么事儿？没事，好睡觉。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出去了，走了，外头玩。早上先晨练，练练武术，然后吃点早点，都是他们家的买卖。他到哪儿都是上门写呀。白东家来了，快坐，沏茶上酒都是这个。每天在外头啊。那真是吃好喝好，自个儿照顾自个儿，照顾得好，天天如是半个月。那么哥哥临走天，谦儿说得好啊，多者半个月，少者10天就回来。可是半个月还没回来，旭峰这心里着急，这怎么办？怎么还没回来？这天早晨呢，他就起来了。半个月嫂子可就没捞着这个白雪峰的影儿，就始终没看着他。说白雪峰在哪儿呢？不知道。这一天呢，早晨起来，白雪峰起来，一看下雨了，啪，大雨倾盆。白雪峰心想：坏了，今天走不了了，说啥也走不了了，下雨，这怎么走？自己着急呀，想离开这儿出去，就恐怕嫂子来。嫂子这一套，让家人看见了，好说可不好听，哥哥回来怎么办？哥哥回来了，他再三骗嘴两骗舌，这家人跟哥哥一说自己是什么人，顶嘴走，行，我顶嘴走。想到此，刚想顶嘴走，门口歘门就开了，在外头进来一个人，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嫂子。哎呀，收拾这个漂亮，这干净，穿得很普通的一套衣裳，都是粉色的，很透很露的那种衣裳。就是在家穿的，不是见客人穿的那种衣裳，站在门前掐腰，四下却得鬼走啊！这回你还在哪儿走？我看你还怎么走？你瞧瞧，你哥刚走啊，你就不着家了。外头有什么想的？外头有好朋友啊，怕嫂子知道啊？嫂子不管那事儿，嫂子睁眼闭眼就得了。半个月，这叫白雪芳，半个月你不在家，你哥回来我这是干嘛呀？嫂前跟我们交代了，让我们好好照顾你，说把你照顾好，你这倒好，这是照顾好了吗？啊，嫂娘，什么嫂娘？告诉你，别管我叫嫂娘，你叫我小杰吧，叫小杰就行了。嫂娘，你看你讨厌鬼，叫什么嫂娘把我叫老了？要么叫我杨杰。嫂娘，那好，那就是你娘。她还生气了。不管怎么说，你今天不能走了吧？是不是？我陪你吃顿饭总算可以吧？这个不过分吧？你哥走前交代了，让我照顾好你，就算我照顾不好，今天是头一次照顾还不行吗？啊，嫂娘，可以，走吧，到我房吧。 哎，嫂子个矮呀，雪峰个高，嫂子打这闪。
1: 来呀，大峰，进来，我给你打闪。
0: 嫂子房就在那儿，那白雪峰能不明白？嫂子不用。
1: 嘿嘿，打一纵身一滴溜要蹦过去了，他这身法得多快，唰！耶，这嫂子差点下坐这儿，这练啥呢？这是，
0: 嫂子打这闪呐、啊，就是慢慢悠悠到自己房门前，白雪峰在这儿等着，唰，这伞和好，
1: 进屋吧。缺德鬼，
0: 白雪峰就抹不开脸，通红。嫂娘，请。嫂子进来，那么嫂子跟哥哥的卧房，卧房呢也有客厅，这是套间。通常说呢，如果是在客厅摆个八仙的桌子，上头摆点菜，那么两个人喝点酒吃点饭也行。按理说今天早晨起来哪有早晨就喝酒的，清晨喝酒叫一天醉，就不应该喝酒。一个早餐喝点粥，吃个咸鸭子儿，来点小笼包，煎点咸鱼，也就算完了呗。所以小峰就这么想，几乎是没往别的地方想。可到这儿一看，坏了，那面是象牙的床，后头绣的是文王博子图，这儿有个幔帐，龙凤呈祥，赤金的钩子挂在这幔帐，很漂亮。在这床上，双人床啊，床上头摆一个小方桌，桌上有这么几样小菜儿，样多数量少，都是小盘的，有这么几个，哎，都是精品，都是好吃的，看着还真挺有食欲，但是没有主食，没有什么粥啊、金银馒头啊、酥饼啊、单面煎蛋呢、啊，早茶嘛，就吃这些东西呗，没有，只有两壶酒，两个酒杯，坐下吧，峰峰。
1: 峰峰，
0: 哎，白雪峰心想就峰峰了，一会儿我还疯了呢，峰峰，啊，嫂娘，请坐，
1: 你坐呀，
0: 哎，白雪峰一片腿就坐在这床边了，就没脱这靴子。
1: 那么如果说炕桌的话呀，就是说哥哥和自己喝酒的话，就脱了靴子盘腿上去了，是吧？这样显得近便。
0: 脱鞋啊，大峰，你把鞋脱了，来，嫂子帮你脱。
1: 不。
0: 嫂娘，我不能脱，我不能脱鞋。
1: 怎么，你脚臭啊？
0: 我不怕脚臭的。来，我帮你脱了。
1: 不，
0: 我绝不脱鞋，要不我不吃了。如果你让我脱鞋，嫂娘，我不吃了，行不行？
1: 瞧你这样，哎呀，年轻轻的，跟老人似的，那么古板。
0: 老人跟咱们有点代沟，咱们是年轻人，应该有共同语言，应该想到一块儿，吃到一块儿，喝到一块儿，玩到一块儿。你看你这一套，行，不脱就不脱了，我得脱鞋。我这人呢，就不脱鞋呀，就是吃不好喝不好的，说话呀，把这三寸金莲就露出来了，这是严格不行的。歘啦把鞋脱了，然后一片腿上床，坐在床上，兄弟，来，我给你倒一杯，姐给你倒一杯行吗？
1: 啊，好，嫂娘，你给我倒一杯，自个儿倒一杯，
0: 来，喝一口。雪峰拿起来唰饮而尽。他不看他，鼻关口口关心，把这张脸让嫂子能看见，但是不抬眼睛看嫂子，绝不能正眼的看他一眼，说给他一种感觉，有一种交流，眼是心中之苗吗？一切都从眼睛开始啊，没看就是不看。大峰啊，来，你吃这个，你尝尝这个，这叫茴香豆，这东西啊很好吃的。

0: 这嫂子喝两杯啊，是一缕红云就上脸了。嫂娘，我跟你说了，别管我叫嫂娘，你看你非叫不可。你说为什么叫嫂娘？我们都是同龄人，你不要叫嫂娘，要不你就管我叫 A， 你不乐意管我叫小杰、叫杨杰，你管我叫 A 行不行？嫂娘，有什么话你讲，你说吧。我们家当初啊，挺穷的，别人介绍啊，我就嫁给你哥了。嫂娘，我不想听，还缺德样死相。我跟你说说我的恋爱史，你有什么不想听的？我也没勾搭你，我就给你讲讲。你说咱们俩坐这说什么呢？有什么唠的？我把我的身世说一说，你讲讲你的故事，我们不有点谈的吗？这下雨阴天的，这天能干什么呢？不就是喝点酒、打打牌吗？出也出不去，外头泥泞。你看你这人，人家陪你吧，也不落好。听我说，嫂娘，我不想听，那我非说不可。我这人乐意说。当初我们家挺困难的吧，就嫁给你哥了。你哥的太太吧，他死了。过来之后呢，我们给他生个孩子。哎，起初那几年呢，我小，我也不懂，我们关系处的也是不错，夫妻也挺和睦。这几年呢，我总觉着我冤。我这么年轻，我嫁给了他，我总觉着，嫂子，我不想听，你不听我也说，自己冤得很。我真的想，你别笑我，我真想红杏出墙。哎，大凤啊，可是怎么能碰见好人呢？怎么能碰见那么好的？你说我跟你哥他般配吗？如果说他把我领出去，要见个亲戚朋友，走到街上，要说他是我父亲，肯定有人相亲；说我们是夫妻，肯定没人相亲。所以说，大凤啊，真的嫂子很苦。来，陪嫂子干一杯。嫂子，我喝差不多了，不想再喝了，我也吃好了。陪我喝最后一杯，你才能走。要我不让你走。一听这话，白雪峰把这酒杯端起来，嫂娘，请。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宝贝，
3: 我不要，
4: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5: 眼霜三年就能美白，
6: 妈，咱买一个吧。
7: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4: 小气鬼。哎。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8: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9: 您别唠叨了，我没花您钱，
8: 这不是钱的事儿。
4: 我不喜欢
10: 小雪呀，
4: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0: 妈，
4: 我真的了解他吗？
11: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12: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1: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12: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1: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8: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4: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3: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4: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3: 好的。
16: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7: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18: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19: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0: 事。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十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助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6: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因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因有小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4号夜间到15号，东北部地区阴转晴，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

0: 近期，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一局负责人就规划有关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那今天呢，咱们来说规划出台有什么背景考虑？现代畜牧业是践行大实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战略产业，是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十四五时期，现代畜牧业建设取得新成效，畜禽产品综合生产能力跃上新台阶。2025年，我国肉蛋奶总产量超过1.75亿吨，连续三年保持在1.7亿吨以上，其中肉类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以规模养殖为主体的现代生产方式基本形成，全国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76.9%，带动先进适用技术和装备广泛应用，畜牧业科技贡献率达到7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80%，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能力逐步增强，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得到有效防控，养殖环节整体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大幅提升，动物疫情总体平稳可控，现代产业体系趋于完备，构建了饲草料、兽药、种畜禽生产以及设施装备、销售流通、屠宰加工等相配套的产业体系，工业饲料产量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一，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超过80%，产业调控管理体系进一步健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保持较高水平，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9%以上，产能综合调控机制和政策制度体系逐步完善，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但也面临着畜禽产品供给形势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疫情风险长期存在等挑战，还存在优质饲草料供应短缺、绿色发展不充分、优质特色产品供给不足、种业创新推广有差距等短板，急需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畜牧兽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均对畜牧兽医工作作出部署安排。2026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两次对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提出明确要求，农业农村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新阶段、适应新形势，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印发规划，旨在明确发展思路、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引导行业准确把握发展方向，凝心聚力，共同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小麦播种前药剂拌种技术要点，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1: 传播农业技术，
2: 引导农民致富，
1: 欢迎收听专家连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小麦的病虫害防治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中，小麦播前药剂拌种技术高效实用，可以使病虫害的传播途径得以切断，从而达到理想的防治效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的曹桥老师，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小麦播种前药剂拌种实用技术以及相关的要点。曹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曹老师，咱们常说播前拌种是小麦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点，那它具体的

0: 用都有哪些呢？
1: 小麦的播种前呢，实施这个药剂拌种，可以有效的压低这个冬前的，就是病虫的它一个基数，降低这个初始菌源量呢，还有这个虫源的基数，从而达到就预防控制这个土传呀、种传病害的发生，可以确保小麦达到一个苗全苗壮，同时呢，也是实施这个农药的减量控害，减少小麦生长期间，这个农药的使用次数啊、使用量呀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环。另外呢，还可以减轻小麦在中后期病虫防控的压力，也是保障小麦产量稳定和粮食生产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
0: 嗯，那药剂拌种都具有哪些优点呢？
1: 刚咱们介绍了一下，就是播种前这个拌种呢，它是小麦防病防虫，促生长保增产的比较好的一个办法。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加上后期的一喷三防，这些措施呢，是近几年咱们生产上推广比较成熟的一套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然后呢有效夺取小麦高产的一个配套的好的技术。然后它呢，具有操作比较便捷、低碳环保、低成本、效率高，同时还能达到一个省工省时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嗯，那小麦药剂拌种都可以防治哪些病虫害呢？
1: 它对于多种这个病虫害呢，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控制作用。你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以这个蚊枯病啊、根腐呀、荆棘腐这些为主的土传病害。那这个土传病害的，它的病原菌呢，在土壤里边可以存活好多年。那小麦，就是萌发的时候呢，就可以侵染。一旦这个条件适宜了以后呢，就会使这个病害的传播扩大啊，然后危害程度就会增加。第二类呢，是以这个黑穗病、像黑胚病等这些为主的种传病害。这种病原菌呢，一般是从种子萌发开始，侵入到种子的生长点，然后伴随着小麦的生长呢，进行一个系统的侵染。像小麦要是生长到就是穗期的时候呢，它这个危害症状就开始表现出来了。第三类呢，就是小麦苗期的病虫害，你像包括这个蚜虫啊、白粉病啊，然后就是锈病啊等等。第四类呢，就是以这个像雌蒿、蝼蛄、金针虫这些地下害虫为主，它们呢主要是通过就是咬食这个小麦根茎部造成危害，这样的话，导致小麦田间呢就会出现一些缺苗断垄的现象。
0: 那我们了解了防治对象，曹老师，具体的小麦拌种方式都有几种呢？
1: 小麦的拌种方式呢，一般呢是分为就是有人工拌种还有机械拌种这么两大类吧。你像这个人工拌种呢，它又包括你像人工搅拌呀，比方咱们用这个塑料袋干拌呀，用拌种桶、拌种箱拌种啊这些。人工搅拌呢，主要就是把这个塑料薄膜咱们平铺在地面上，根据这个拌种的比例，把这个麦种还有药剂都称好，把小麦种子呢先倒在这个塑料布上，然后把这个拌种剂呢按照要求，就是按照咱们这个说明书的要求加水稀释以后呢，均匀的倒在这个小麦的种子上面。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用像家里有这个铁锹啊，像这些农用工具是吧，然后要不断的翻动，一边加药一边翻，这样的话保证就是你能彻底的搅拌均匀，就是尽量的让保证每一粒小麦种子呢都能沾到这个药剂。那这种方式拌完种以后呢，咱们就是摊开它阴干，就是阴干以后就可以播种了。像这个人工拌种呢，它一般是以咱们这个家庭就是种植面积比较小的这个农户，咱们农民朋友用的比较多。那第二种人工拌种的方式就是说我用这个塑料袋干拌。怎么个意思呢？就是说把这个麦种倒到这个塑料袋里边，一般的这个每袋的种子大概就是控制在10到15公斤左右，不要太多，然后按照这个药种的比例呢，加上这个适量的拌种的药剂，然后咱们就是来回的多翻几次啊，尽量能翻个上下左右，这个翻个十来次，就是感觉就是搅拌均匀，就是拌均匀了就行了。第三种人工拌种的方式，还有就是可以用这个拌种桶啊、箱啊这些是吧，进行拌种。 也是按照这个半种的比例，把这个麦种称出来啊，还有药剂量出来，这样呢，同时把它盛到这个半种桶里边，每次的半种量呢，别超过半桶，因为你太多的话，它就搅拌不开了啊，效果就不好了。
0: 嗯，
1: 一般的话就是这个速度转的速度控制在每分钟20到30转，那正反各转50次是吧？保证搅拌均匀以后啊，这样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就是机械拌种，这种拌种方式一般情况下就会更简单一点。像咱们当前这个市面上的机械拌种呢，大部分就是以这个农资店为主，是吧？并且都是免费的。那咱们只要去这个店里买这个商家的拌种剂，你把小麦的种子带过去，他就可以免费给你拌。然后把小麦种子倒到这个容器里，是吧？然后拌种剂从另外一个入口来进入，简单方便。并且呢，它机械这个拌的话，速度也比较快。拌一次的话，咱们几分钟就可以拌好了。那拌种完了以后，你把它装到袋里，回家以后晾干就能播种了。
0: 嗯，
1: 这种方式呢，它就是适合咱们这个大户们，是吧？然后特点就是说省时，省功夫，省事儿，还省力儿，省力气，是吧？并且呢，拌的也比较均匀。
0: 嗯。刚才曹老师介绍了拌种的方式，那拌种的时候是不是采用一套拌种技术就可以达到防虫防病的效果呢？
1: 这个小麦的药剂拌种呢，它其实不是一套技术适用所有的病虫害，而是说咱们得根据咱们不同的地区吧，不同的病虫害做出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分析判断。你像对于小麦病虫害比较严重的地方呢，还得结合咱们当地这个，土壤检测分析啊，来制定相应的一个方案。有的时候呢，咱们为了防止这个药剂对这小麦生长有抑制作用呢，可以及时的或者适量的添加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让这个拌种技术能够达到一个就是防病虫，然后还能促生长的这么多重的一个作用，让咱们这个小麦的那个苗子生长得更加整齐健壮。为后期生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这一点。那咱们具体讲一下，就是你比如说防治这个黑穗病啊、星黑穗病是吧、根腐啊、枯萎这些病，咱们可以采用哪些药剂呢？一般的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苯米甲环唑呀，这些敌伪单都行。然后控制在这个，当然我介绍的这个量是因为它有含量，是吧？因为咱们去农子店你得看不同的含量，要结合不同含量的药剂才就是用相应的剂量来用啊。我介绍的是3%的这个20到30毫升就行，或者说你用2%的10到15克的乌唑醇啊，这样他们大概拌的量就是10公斤啊就可以了。那你防止小麦全实病的时候，那咱们就用全实镜，这个用的是最多的，是吧？一般含量12%的20毫升，也是拌10公斤就可以了。注意就是在阴凉处，就是让它阴干的时候，一般的是闷放，大概就是，6到12个小时，然后呢，再让它平铺晾干。注意一点就是种子不要暴晒啊，要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进行就是阴干啊，再播种就行了。另外一块就是病害这一块，你像条锈、白粉。比较常发的这个区域呢，咱们可以选用这个三唑酮呀、乌唑醇呀，像这些三唑类的药剂。那你地下害虫啊，像这个苗期的蚜虫呢，发生的地块，咱们可以选用这个有机磷类的，像菟丝皮是吧？然后吡虫磷、辛硫磷啊、赛虫嗪啊等等，这些药剂也都是咱们比较常用的。那你这个多种病害跟虫害混发的呢？这样的地块呢，咱们就可以选用，比方说也是复配的这个制剂，苯米甲环唑、葛菌羟是吧、赛虫嗪他们混配的这个悬浮剂种一剂啊，进行拌种，或者使用比较相应其他对路的杀菌剂、杀虫剂或者复配剂都可以啊。另外就是说，如果咱们当地小麦地下害虫比较严重，那咱们就是要采用相应的药剂，比方有这个甲基160颗粒剂是吧，加上这个甲基唑伏金啊，这个虫和菌呢是吧一块混，杀虫杀菌的一块混用。然后咱们松土的时候呢，撒在土壤表面就行了。那翻地的过程当中，直接它就翻到地下了，就起到一个很好的就可以缓解地下害虫的一个作用。另外就是说， 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跟这个防虫的药剂也能一块使用。比方说可以用哪些呢？云彩素内酯是吧，嗯，把那个小麦种子泡浸泡，然后一般的这个用量应该控制一个合适的量，像一升水大概就是用0.5毫克就可以了，就不适宜太多啊。
0: 嗯，
1: 然后浸泡完全以后呢，再把这种子捞出来，捞出来以后然后在阴凉的地方通风啊，然后晾干就行了。那晾干多余的水分以后啊，把它搅拌均匀。因为你这个为什么一直说使用这个生长调节剂呢？因为它呢对这个小麦的种子可以有效提升它的一个抗逆的一个能力啊，对于达到这个小麦的壮苗呢有很重要的作用。
0: 嗯，目前这个小麦药剂拌种技术可以说是比较成熟了，那有没有存在哪些问题呢？
1: 嗯，也是有一些问题吧，因为随着近些年这个农资经济市场的这么一个发展吧，是吧，拌种的药剂在市场上也是比较多啊，大家看起来选的时候也是眼花缭乱的。但是不可否认，就是当前的药剂，嗯，你比如说种类繁多，也有这个可能有一些就是会有一次充好的现象，或者是一部分呢，或者药剂质量不过关呀，是吧，或者比方说在配方成分上比较单一呀，这些呢它就会造成你这个药剂的药效就会不太够啊。另外就是说你这个农药的说明还有标签呢一定要符合这个行业的标准，是吧，那咱们农民朋友购买的时候呢应该能够一目了然，是吧，看得比较清晰啊。另外就是环保上这一块了，再就是高度农药的禁用啊，再就是防止就是危害作物呀、牲畜这些啊，这些问题。
0: 嗯，那曹老师，农民朋友在进行小麦播前拌种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关键点呢？
1: 有这么几点注意一下吧。第一个就是说咱们一定要根据这个按病用药精准使用，就是说每个地区的病虫害发生的发病的原理或者严重程度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呢来确定我到底使用哪种药剂，哪一类的，或者我的剂量要用多少，是吧。你比如说你这个小麦苗期的时候病虫害比较轻，但是发病期又表现严重了，是吧，那不用使用杀虫剂的呢，咱只使用杀菌剂拌种就行了，是吧。另外就是说如果不同的病害都有所显现，那么咱们混合使用这个杀虫的杀菌呢。再就是如果地下害虫明显的呢，咱们要采用一个综合处理的一个方法，那单一的拌种可能就不会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了。拌种的时候另外还可以结合土壤处理，是吧，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第二个注意的点就是说要标准用量科学拌种，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们可能在拌种的时候经常说我按照我以前的经验，是吧，我往常年是这么拌的，我今年也这么拌，或者说我听听别人怎么拌的，听听他们的建议，这样一般情况下啊容易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可能用量不够精准，要么是我用量多了，是吧，就是造成烧肿的现象了，要么就是我可能用量小了，那达不到防病治虫的效果了。所以说咱们小麦播前拌种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说明书，或者你去农资店的商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这个方法用量啊，一定要达到一个科学的拌种啊，这样的话才能就是说不至于说出现其他的一些那个一些现象。不能用这个土办法拌种，是吧，啊，防止造成了什么药害呀、或者是群苗断垄啊这些现象的发生。那第三个就是说咱们标准用量呢要适当的拌种，因为咱们很多农民朋友可能一次性大量的拌种，是吧，那你拌了以后可能一次我用不了这么多，就造成一个我拌了久拌不用，是吧，堆放的时间长了，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小麦的可能对这种子也有一定的伤害，这样的话使用杀菌剂药剂拌种以后呢，咱们一般情况下堆放2到3个小时，那大量的话呢可以延长到5到6个小时，是吧，这种子把这药剂充分吸收以后就可以播种了。那如果是杀虫剂的话，咱们要做到随拌随播，是吧，也可以说我阴干以后再播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杀菌剂这个药剂拌种后不能在阳光下暴晒阳光直射呢就会造成它的药剂的药效的一个损失。 嗯，这是第三个注意的点。那第四个就是什么？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登记的这个半种药剂，合理的确定它不同剂型的半种剂的使用技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我适合，比方说适合半种的药剂剂型有哪些？有可食性粉剂啊、悬浮种一剂这些，是吧？那当前就是在这个正规登记的适合咱们这个小麦半种的剂型有什么？种一剂、干粉种一剂，像还有什么湿半种一剂，像种子处理乳剂、种子处理悬浮剂啊等等啊，就不一一列举了。像这些，那其中呢，90%都是悬浮剂的种一剂，悬浮种一剂。
0: 嗯，
1: 那咱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尽量选择就是有成膜包衣功能的这个悬浮种一剂。那这是在半种过程中呢，那不同的半种剂型呢，它的使用方法也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悬浮种一剂这半种剂使用前，你就得先把它摇晃摇匀了以后，是吧？然后再加入一定量的水，稀释均匀以后再进行半种。那如果你这个半种剂是乳油的这种呢，多数都不需要加水了，直接拌就可以了。就是举这么两个例子吧。还有就是说特别注意什么，就是咱们用这个新六磷半种的时候呢，就是要首先要把农药呢兑水稀释以后，再跟这个麦种搅拌均匀，然后再把它盖上堆闷以后啊，达到一定时间以后再播种。那你用雾作醇呢，像这个杀菌的呢，拌种的时候呢，就首先要把种子用清水喷了一下，是吧？给它喷湿润了以后，达到一个湿润状态，然后再把药剂均匀的混拌在种子上，是吧？之后咱们就可以就是立即播也行，或者阴干以后再播也可以。
0: 嗯，
1: 那在进行小麦拌种的时候，我既要用杀虫呢，是吧？又需要用杀菌的拌，那你这个时候要注意有个先后顺序，先进行杀虫剂的拌种，堆闷以后呢，再进行杀虫剂的拌种，是吧？这样的话，再按照这么一个次序啊。最后一点就是说什么，要一定要严格呢这个操作的规程啊，因为那个也有就是这个防止这个中毒现象的出现啊发生。拌种的时候呢，就是一定注意，就是防止人畜中毒。大概就是这些。
0: 听了曹老师的讲解，希望农民朋友们都能够用好小麦秋播药剂拌种实用技术，掌握好拌种注意事项，做到科学安全拌种。非常感谢曹老师来做客本次节目，曹老师再见。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0: 每周一周三18:30到19:00，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蔬菜生产专家高秀瑞老师给大家讲解日光温室黄瓜越冬一大茬生产关键管理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和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房。

0: 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2: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1: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责任。
7: Be worthy of young。
8: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本次服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2: 您有新的派单。
1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6: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7: 加油，城市超人。
18: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9: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9: 这里有南海明珠。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

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0: 深夜无限听，
1: 越夜越精彩。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乾隆的生日是农历哪一天？ A 八月十五， B 八月十三。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讲到清朝皇室里落生了一个孩子，名叫弘历，他就是历史上那位乾隆帝。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每一年里的同一天，清王朝的皇室里都有同一件大事要发生，这就是皇帝的生日万寿节。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过了整整四十个万寿节，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清史专家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生日人人都要过，不过这一国之君过生日跟咱们平常人可是很不相同，那正经是一桩全国的大事件。有清一代皇帝的生日叫做万寿节，是宫廷里的大日子，为了这事儿，每年都得紧着忙活上一阵子，一点马虎都要不得。如果赶上皇帝五十岁六十岁等等的整寿，不但要举国同庆，老百姓还能得到一定份力的税金减免，学子们没准还能走上当官入仕的绿色通道，甚至就连大牢里的犯人都有可能获得赦免。
0: 乾隆爷的生日是八月十三，每到桂花飘香的八月里啊，避暑山庄就热闹起来了，到处是披红挂彩，显得是特别红火。这一切都是为了皇帝的万寿大典。那话说到这儿，这问题也就来了，乾隆皇帝过生日的地点为什么会选在避暑山庄呢？
1: 对于这个问题，乾隆皇帝他本人给出了一个说法，说自己身为人子，做寿的规格绝不能超过他的母亲，为了表示低调，他就把生日庆典搬到了京城之外的避暑山庄，即便是在紫禁城里过生日，也都减免了朝贺的大典。乾隆皇帝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热闹，他的生日又会怎么过呢？
2: 奴才琢磨着，皇上圣寿的时候，咱们应该好好热闹一番，普天同庆。
3: 好，这桩事儿你去办，也不要过于铺张。你休憩休憩圆明园，把热河避暑山庄拾掇一下也就行了。
2: 奴才遵旨。
1: 大典到来之前，皇家的礼仪部门就开始打点准备，其中第一件事就是要列出一个详细的名单，安排好四面八方赶来的客人。这些客人都想趁着机会巴结皇帝，谁也不会空着手来，他们带来的寿礼都是各地最好最值钱的宝贝，比如说苏州的丝绸、四川的蜀锦、西藏的藏红花、新疆的羊毛毯、江南之地的好茶叶、各式精美的艺术品等等。就说这乾隆四十五年的万寿节吧，那一年里单是各种各样的万寿佛，乾隆帝就收了两万多尊，浩浩荡荡的人流奔着承德去给皇帝祝寿，一路上都是拉着贡品的车辆，抬着金银细软的脚夫，他们赶在节前到了山庄，把寿礼带到那里登记造册，回头这册子要呈给皇帝看，由他老人家亲自过目，捡着喜欢的留在身边，剩下的有些直接退了回去，有一些就交给相关部门来处理。因为这贺寿的礼物实在太

0: 太多了，乾隆皇帝看得烦了，甚至下了一道命令，说今年生日不收礼，收礼只收文臣献上来的诗文画作。万寿节前，皇宫里上上下下都挺忙活，就连乾隆皇帝也没歇着，他派了官员去祭祀东北的祖陵和东陵西陵、显佑宫、东岳庙、城隍庙，还要到皇太后的宫中去行礼。说起这位乾隆皇帝，他确实是个孝顺儿子，不光时时刻刻惦记着自己的老母亲，就在万寿节前也没忘了给死去的父亲尽孝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普天同庆，乾隆帝生辰铺开怎样一场盛世？阖家联欢，万寿节大典成就如何一段传奇？
0: 每逢万寿节临到跟前儿，乾隆帝都要陪着母亲到狮子园去祭奠父亲胤禛。在孝圣宪皇太后在世的时候，这已经成了雷打不动的惯例。在雍正忌日的当天，乾隆还要吃上一整天的素食，下人们要给他备上面筋四斤、香油三斤八两、锅渣二斤八两，点心局也要添上面筋一斤、江米面一斤、大黄米面八两、盆糖四两，掌泥丝还要给送来山药、水笋各二斤、红枣三斤、松仁、核桃仁、栗子各三两。乾隆吃素这一天也和平时一样，配给鸡蛋20个。这些原材料先到了御膳房，经过师傅们的精心制作，再送到皇帝的餐桌上。每道菜品还要注明制作者的名字。乾隆帝吃素的这一天，皇后、嫔妃们也都跟着戒了荤，只有皇太后一个人的饮食跟平常一样。皇室成员这些吃的喝的全是由专人送到皇家的热河公仓，这座仓库就在避暑山庄的西南角，总共27间房子，能放下20000多斤粮食。等到了8月13，乾隆生辰的正日子，淡泊敬诚殿、楠木殿张灯结彩，万寿节的庆典就在这里举行。寿星老乾隆爷端端正正地坐在大殿中间，接受全国各地官员、少数民族贵族还有外国使臣的朝拜。
2: 乾隆盛世，尽善尽美，祝吾皇万寿无疆！
3: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0: 这么多的客人，这么大的场面，这么重要的节庆里，少不了大摆宴席，好好庆贺。皇帝万寿节的宴会到底摆多少桌呢？按照旧例，这一天的正餐要在淡泊敬诚殿里举行。皇帝设宴一共要摆432桌，这餐桌不是常见的10人位大圆桌，而是单人单设的长条小桌。这顿大餐上的菜品没法一一列举，单说这乳酒和黄酒就要用上70瓶，还得用上36只羊。这一席寿宴的规格究竟有多高？数数皇帝桌子上的餐具，也能看出个大概。其中一共有金瓶3个、金执壶2把、金勺2个、黄金打造的杯子10份、大盅20个、碗20个、玉盏、金盘2份。这一桌子金光闪闪，绝对够派头。淡泊敬诚殿的朝贺大典和宴宴结束以后，皇帝就回到了寝宫烟波至爽殿。这一天，皇帝寝宫的小佛堂里也用小紫龙瓷碟摆上了小寿桃馍馍6品。乾隆爷喜气洋洋地在这里接受皇后和家族成员的祝福。接下来，皇帝还要在万寿园里举行大蒙古包宴，专门宴请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和外国使臣，还要在这里连唱10天大戏，晚上还要燃放烟花，真正是一场顶级的狂欢盛会。 万寿节的庆贺活动不只是这些，其实早在一个月之前，这里就已经热闹起来，马戏、赛马、马术表演等等的活动一场连着一场。在所有的祝寿活动当中，最好看的就是要数清音阁演大戏了。清音阁是山庄里的大戏楼，也是清宫三大戏楼之一。当年在这里看过表演的军机大臣赵毅，在他的《盐铺杂记》里记录了演出的盛况。在这里上演的戏目以喜庆热闹的为主，只看见各式各样的人物把戏台挤得满满当当，悠扬悦耳的声音传出去老远。在乾隆六十大寿的那一年，清音阁开演大戏，选的就是一出最吉利的福禄寿，其中按着六十花甲的数目字，由六十人扮演了老寿星，后来这个数字又翻了一倍，成了120人，想想那得是多大的场面。接下来又有八仙祝寿、仙童拜贺，数不清的人数聚在台上，一起庆祝乾隆爷的生辰。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0: 皇帝过生日也是皇室全体成员的大聚会，乾隆56年的万寿节，皇帝祖孙五代人聚在了承德避暑山庄。这年8月11，乾隆爷到了避暑山庄的大门前，老人家乐乐呵呵地看着小孙子、曾孙子和孙子的孙子这一大群小家伙比赛射箭，眼看着这些孩子射出了好成绩，乾隆皇帝自然是龙颜大悦，乐得合不上嘴。
1: 此情此景，让84岁的乾隆爷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那年那月，他不过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当时他跟着爷爷康熙在山庄射箭，因为射出了了不起的好成绩，还得了一件漂亮的黄马褂。如今呢，自己已经当上了祖爷爷，眼见过清王朝祖祖孙孙7代人呐、这真是顶了天的福气呀、哎呀，想想这日子啊，过得还真快。乾隆头一次在避暑山庄里过生日，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
0: 乾隆在避暑山庄过生日，并不是从当皇帝才开始的，早在他12岁的时候，他就住在避暑山庄的万鹤松峰。那一年里赶上过生日，小红历到祖父康熙跟前去行礼，康熙帝亲手赏了一串他自己用过的菩提朝珠。到了红历坐上皇帝，他还特意把当年收到的生日礼物珍藏起来，留作纪念。也许正是因为当年那个12岁的少年对山庄里过生日的印象特别深刻，才跟这处地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就有了多年之后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度过的40次万寿节。其实清代皇帝的万寿盛典选在外地或者行宫中庆贺的不仅是乾隆一个人，他祖父康熙帝的50大寿就是在喀拉河屯行宫度过的，后来的嘉庆帝、咸丰帝也都在避暑山庄庆祝过自己的生日。不过在清王朝的历代皇帝之中，还是乾隆皇帝对避暑山庄最为情有独钟，他在位的时候常常到这里来避暑消夏。乾隆6年开始，他每隔1年就要来一次，乾隆16年以后，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上一趟。在乾隆成为太上皇之后，他还在避暑山庄过了3个万寿节。从这样的事情里看得分明，乾隆皇帝跟避暑山庄的感情实在是非同一般。
1: 不计开销，一场皇家盛会消费几多银钱，不竭物力，一次皇帝寿辰消耗 几多心血。

0: 皇帝的万寿盛典上有这么多的节目，这么多的客人，一共得花上多少银子呢？这笔账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在万寿盛典当中，皇帝不光要收贺礼，还得给家人赏钱赏东西。比方说，在乾隆80大寿的庆典中，他赏给皇子、公主、阿哥的银子就有4万多两。他君临天下60年的时候，也给皇子、皇孙赏了不少的钱。这钱从哪里来呢？都是从皇家小金库、内务府的银库宁寿宫里支出来的。乾隆10年的万寿节，皇帝专门拨出来10万两白银，赏给内外蒙古王公，这可是个基数。这么大一笔钱，带着出门很不方便，有时候皇帝的跟班也带不了这么多钱。赶上身上带的银子不够花的时候，照例就得跟热河兵备道衙门去借钱。这个衙门紧邻着山庄，专门用来存放皇帝北巡的路上要花的银钱。这些银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其中一小部分来自于内务府，也就是皇帝自家的存款，大部分的就是从民间收的税银中的零头。这零头加零头积攒下来，也正经是一大笔钱。根据不完全统计，乾隆年间拨给热河道库的银子有400多万两，按照百分比来算，占到了清王朝国库的6%还要多。为了给皇帝过生日，花钱根本算不了什么，最要紧的还是得花心思。
1: 臣建议要举办一次千叟宴，邀请1000位66岁以上的老人，包括满、汉、蒙、回、藏、维吾尔、哈萨克、大清各族同胞，为大清帝国享庆。
2: 千叟宴，千叟宴好啊，你去办吧，朕也想热闹热闹。
0: 康熙、乾隆这两位皇帝过生日的时候，都曾经举办过盛大的千叟宴，出席的人物都是从全国选出来的花甲以上的老寿星，再加上朝廷里退休的官员，人数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过3000多人。皇帝的生日过完了，避暑山庄的热闹劲儿还是没过去。万寿节后紧接着就是中秋节，中秋节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就是吃月饼，这月饼还得是宫里自己打的月饼。中秋年年过，月饼年年吃，皇家的月饼跟民间的比起来，花样可是特别多。按着尺寸说，有2寸的、4寸的、8寸的。按着馅料来分类，有奶酥油果馅、香油果馅、奶油邓沙馅等好多种。其中消费最多的还是那种叫做自来红的品种，到如今这种月饼依然是京城月饼市场的红角。8月15月儿园这一天少不了还得来一场祭月的仪式，一般是要在烟波制爽店门前摆上供案，奉上神牌，摆上香烛等等的物件，还得备上祭品49样。时辰到了，皇帝要拈香行礼，皇后、皇贵妃紧随其后。这一天烟波制爽店的佛堂里也要用紫色龙纹碟摆上贡品，小月饼3品，每品9个。小小的月饼里讲究挺大，每一品要用白面12两、白糖4两、香油2两、核桃仁2两、红枣1两。过了15是16，中秋节结束之后，皇帝就该启程离开山庄，到木兰围场去打猎。到了这一天，避暑山庄才算是消停了下来。每一年的万寿节，大大小小的活动接连不断，一笔又一笔的银子流水似的花。虽说这银子的来源是皇帝的小金库，可是那不也是民脂民膏吗？高高在上的皇帝享受着荣华富贵，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却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当年热河一带的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避暑山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中。 浅显的一句话，形象地表达了皇帝降服、百姓受苦的深意。这正是皇帝万寿大庆典，山庄隆重胜过年。
3: 感8月13，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说到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里度过了整整40个生日，这位十全老人能享受到别人享不了的福气，这全凭着他身体倍儿棒，精神足。那么乾隆的养生秘诀究竟是什么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的秋审大典在什么地方举行 ？A. 北京故宫 ，B. 避暑山庄。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我们说到，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过了40个生日。这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活了89岁。有人分析说呀，乾隆的长寿跟他在避暑山庄常住不无关系。这避暑山庄到底有怎样的神奇之处呢？清朝皇帝在这里是怎样生活工作的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话说2000多年前，秦始皇曾经派出500童男童女下瀛洲寻求长生不老药，最后徒劳无功。相比之下，清朝康熙帝太幸运了，他找到了一处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的风水宝地，建造了皇家园林，用来避暑休养、调理身心。康熙帝活了69岁，乾隆帝活了89岁，都是高寿，可以说这都归功于避暑山庄延年益寿的功效。那么皇帝们在避暑山庄怎样休闲消遣、养生保健呢？咱们来说说。先说吃，民以食为天，皇帝也不例外。康熙帝对饮食和养生很有研究，他认为养生主要不是靠医药，而是靠饮食起居有序有节。他还说，老年人的饮食一定要清淡，吃完饭以后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情，有助于消化。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这很有道理。人在饭前饭后保持良好情绪，有助于胃液的分泌，有助于消化吸收。在吃的方面，乾隆帝比他爷爷更讲究。为了在吃饭的时候保持好心情，他在山庄内外的用膳地点多达40处，比如寝宫烟波制爽殿、湖区的烟雨楼、万树园的蒙古包，真是名副其实的秀色可餐啊。那皇帝和后妃们都吃

0: 些什么呢？其实他们每天的饮食都有合理的搭配，什么燕窝、莲子、扒鸡、羊肉炖豆腐等等，所有的蔬菜都是最新鲜的。而且康熙帝在山庄也没闲着，他开辟了一块试验田，引进新的水稻品种，种植试验大获成功。他种出来的稻谷成熟早，穗儿大，籽粒饱满，被称为早育稻。康熙帝得意地说，在山庄的修养和锻炼让他身上那些久治不愈的老毛病慢慢好起来了。
1: 皇帝吃的粮食蔬菜那都是最新鲜最营养的，那么他们吃的水果又是从哪里运来的呢？又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水果呢？
0: 皇帝平常吃的水果都是通过驿站从北京运到承德，称为果报。除此以外，也有从各地送来的特殊水果。当时有一种南方水果特别诱人，什么呢？荔枝。有首诗曾经写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说的是杨贵妃，她爱吃的荔枝，唐明皇为了博得美人欢心，特意命人千里迢迢快马加鞭从南方运来荔枝，劳民伤财，惹来百姓怨怒。到了清朝，皇帝后妃们在避暑山庄也能享用到。不过这荔枝不是快马运来的，而是走水路用船运回来的。有朋友可能要问，走水路太慢了，那些荔枝岂不是会烂掉？甭担心，人家运送的可不是摘下来的荔枝，而是荔枝树。这荔枝树怎么运呢？人家有妙招，就是把树栽在大盆里面运送到山庄，现吃现摘，鲜美无比。皇帝还把它作为礼品赏赐给那些少数民族王公大臣，以示恩宠。说完了吃，咱们再来说说喝。康熙帝很讲究饮水健康，他说平时没什么，到夏日发山水时应特别注意，这时候的水喝了容易生病，因为大禹把腐烂的动物尸骸、粪便、枯枝败叶以及地表的有害矿物质统统冲刷下来流入河中，必须等一两次大雨后脏东西被冲走了才可以烧开喝。瞧瞧康熙帝多懂得养生之道啊。除了注重饮食卫生，康熙帝还有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不吸烟不喝酒。其实他年轻时曾经抽过烟，后来不但自己不吸烟了，还经常提醒和帮助大臣们戒烟。康熙南巡的时候，身边有两个大臣史夷直、陈元龙，都是大烟鬼，一会儿不抽烟百爪挠心，浑身不自在，可当着皇帝的面谁敢抽呢？后来逮着空闲，康熙当众赏给他俩一人一支精美的水晶杆烟袋，并让他们当众表演抽烟。二人喜出望外，叩头谢恩接过来，盲目蝶装烟点火准备开抽，哪想到掉到了康熙皇帝设的局子里。他们一开抽，只见隔着透明的烟杆子，火星腾腾地往上窜，碰到嘴唇还发出响亮的爆裂声。这个场面被满朝文武看了个清清楚楚，大家那个乐啊。直到这会儿，两个烟鬼才明白皇帝的用意，打那以后俩人是彻底戒了烟。紧接着康熙帝还趁热打铁，在全国的官吏军民中下了禁烟令，效果非常好，远离不良习惯，保持健康生活，康熙的确算得上是典范。
1: 烈日炎炎，皇帝后妃如何避暑休闲？花香淡淡，真龙天子怎样赏花游玩？
0: 说完了吃跟喝，咱们来说说玩儿。避暑山庄有哪些娱乐项目呢？首先要说的就是看戏。

0: 清朝皇帝和后妃都喜欢看戏，康熙、乾隆、咸丰、慈禧更是超级戏迷，不论是生日宴会还是礼见外藩，看戏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项目。山庄里有名的大戏楼叫清音阁，戏台三层高大宏伟，那是他们看戏的好去处。此外，皇帝还喜欢在山庄里面养宠物。什么宠物呢？那就是鹰。鹰是满族的吉祥鸟，养鹰是满族人的特色。乾隆39年，从京城里拨给避暑山庄好多种名贵的鹰，有海东青、鸭狐、兔狐等，有专人饲养。这些人的工资全都是从皇家小金库里支付的。康熙和乾隆祖孙二人还喜欢钓鱼、赏花。避暑山庄水下有温泉，霜降以后荷花仍在开着，这时候菊花也开了。这种既赏荷花又看菊花的景色是避暑山庄独有的。皇帝喜欢赏花，那些地方官员就投其所好，不断地进献江南的名贵花木。康熙59年，苏州织造李煦派人送来20盆丹桂，乾隆27年，热河总管进献万寿菊、茉莉花、夜兰香、秋海棠等等。从那以后，每逢皇帝临幸避暑山庄时，总管就会进献花卉。当年有人描绘避暑山庄是四面有山结入画，一年无时不看花。除了在山庄里看戏、钓鱼、赏花，那后宫的妃子们能做些什么呢？山庄里面有游船、画舫，甚至西洋秋千。太后和妃子们没事儿划划船、荡荡秋千，也非常悠闲。乾隆17年，用老挝的柚木给太后造了一艘豪华的游船，里面有平底桌、连腿凳，可以观景用餐，非常舒适。这只游船专门停泊在西船坞，那里至今还留存着船坞的遗迹。女人都喜欢逛街买东西，那山庄里有没有逛街的好去处呢？当然少不了。避暑山庄里面有一条买卖街，各种南北杂货、针线、零食、干鲜果品应有尽有。妃子们来了兴致，还可以坐着轿子去购物，这也是一种娱乐。另外，皇帝们还有一支专门的医疗队伍，那就是太医院的御医。当年承德太医院就设在避暑山庄附近的葛家胡同的民房里，太医院还有专门的大印，为铜制，方铜钮，长宽各5.6厘米，是乾隆年间铸造的，叫行在太医院印，现在保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康熙帝年轻时征战南北，年纪大了就落下了腿疼和头晕的毛病，不过每当他来到避暑山庄，就感到神清气爽，浑身轻松，所以晚年的时候经常来这里小住。乾隆皇帝也经常来山庄，一住就是小半年。在这个没有污染的天然氧吧，皇帝们过着神仙一样舒坦的日子。有人就问了，皇帝们住在这里不想回去，那朝中的政务怎么办？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0: 其实这都不是个事儿，人家是工作休闲两不误。再说承德离京城不远，真要遇到急事儿，500里600里加急，换马不换人，一气儿跑到承德也耽误不了。皇帝们在这里要处理哪些国家大事呢？
2: 皇祖在此建造避暑山庄，还有着另一番良苦用心。皇祖来此并不是专为避暑，朕不忘祖德祖训，效仿皇祖举行秋显大典，以继承皇祖和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遗志。

0: 皇帝们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秋审勾决，也就是清代的秋审大典。什么是秋审大典呢？这得从中国古代的刑罚说起。从汉代开始，死刑选择在秋冬两季行刑，到了清朝立秋以后，三法司把全国各地尚未执行的死刑案件集中复审，划分为情时、缓决、可前、可疑四类，上报给皇帝，让他最后定夺。皇帝认可的死刑，在犯人的名册上用红笔打个勾，称为勾决。已经勾决的死刑犯会被处死，没有打勾的归入缓决，明年再议。秋天正是清朝皇帝木兰秋显驻跸山庄的时间，不过秋审勾决仍旧照常执行。那么皇帝勾决的地点在哪里呢？就在楠木殿北面的一座五间平房里，康熙帝题名衣清况，它是皇帝上朝更衣接见官吏的便殿，也是皇帝行使最高司法权力的地方。到乾隆晚年，又把这座殿题名四之书屋，皇帝审案子时要穿素服，满族的大学士按着招册报出犯人的名字，皇帝降旨，大学士一人秉笔画完勾给皇上复审。
1: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皇帝在判处这种案子的时候也是谨慎小心，丝毫不敢马虎。那么皇帝勾决的时候又发生过哪些大事呢？
0: 如果不是十恶不赦的罪行，皇帝轻易不会判处死刑。不过事情也有例外，康熙47年太子胤禛被废，康熙帝被这事儿搞得心烦意乱，秋审的时候下笔特别狠，当时他在避暑山庄连审各省招册，9天内判处7人凌迟，21人斩立决。乾隆34年的秋审，皇帝判处438人死刑，其中一起安徽的案子原本判的是缓决，也就是流放或者发配，后来三法司改为死刑，这起案子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这是一起继母虐待养女的案件，继母汪李氏怀疑养女偷了家里的腌菜和麻线送给了邻居，就点着油灯草烧孩子逼他承认，结果孩子身上大面积烫伤，导致伤口溃烂感染而死。乾隆觉得判他死刑一点儿也不冤枉，可是第一轮断案的官员却只判这个继母流放，这不是在姑息罪犯吗？乾隆对此非常不满，就传圣旨把他狠狠批评教训了一顿。秋审大典也有特殊的时候，根据清代的礼制，每逢皇帝的整寿庆典，一个月之内不理刑名，停止勾决，还要大赦天下。不过各省仍要正常审理案件，按时造册上报。皇帝勾决后的招册要怎么处理呢？要按照全国路途的远近发回去执行。当时还有明文规定，新疆、西藏等边缘省区一定要在40天内到达。就这样，清朝皇帝从避暑山庄把中央的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这是清朝以前历朝没有做到的，正是清帝的高明之处。
1: 恩威并施，乾隆皇帝怎样招待部落首领？名声显赫，避暑山庄何以成为政治舞台？
0: 到了乾隆时期，避暑山庄的地位更加显赫，它成了国内各少数民族甚至国际交往的场所，变成大清朝的夏都，国家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乾隆皇帝在这里接见少数民族的首领，还赏赐他们珠宝、瓷器和丝绸，通过这样的手段拉近

0: 近距离搞好关系。甚至有一年，乾隆皇帝曾经两次往返避暑山庄。乾隆19年，准噶尔部族上层分子叛乱，多尔伯特部贵族策凌站在了乾隆这边，想要到京城觐见皇帝。乾隆很高兴，准了。当时那些蒙古族都害怕京城天气太热导致天花，乾隆就传了圣谕，关心地问策凌，你以前出过痘吗？得知他还没有出过痘，就把见面的地址定在了避暑山庄。
1: 在此不患天花，无需顾忌患上不治之症，竟可以放心大胆地前来。
0: 乾隆还体贴地说道，那里比京城凉快，明年夏天我去那里巡视，咱们就在那里见面吧。后来乾隆在万树园举行宴会款待他们，还给他们封官加爵。那一年辉特部首领阿木尔萨纳也归降乾隆帝，因为他没有出痘，乾隆就让他7月份到热河觐见。不过因为有事儿耽误了，阿木尔萨纳直到农历11月才来，当时塞外早已天寒地冻，但是乾隆帝冒着严寒再一次到山庄破例接见了他，还册封他为亲王，赏赐给他们冠服银两牛羊等。连续5次在万树园蒙古包设宴款待，还让他们观看了烟花表演，以此显示皇恩浩荡。另外，乾隆皇帝经常在山庄接见外国使臣，从乾隆55年到58年，接见过越南首领184人，老挝代表团15人，朝鲜30多人，缅甸32人。乾隆57年，英国马格尔尼使团120人，打着为乾隆皇帝祝寿的旗号，第一次正式访华，要跟清朝通商，开放口岸。他们来到热河后，乾隆帝在万树园蒙古包接见了他们。当时的情景被副使司当东记录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成为宝贵的历史材料。这正是避暑理政在山庄，民族和睦顾边疆，怡情养生山水间，江山一统入画舫。
2: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的秋审大典在什么地方举行？答案是避暑山庄。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啊，咱们说到清朝皇帝在避暑山庄避暑理政的故事。哪朝哪代的皇帝都希望天下太平，江山万代。在北京城的西南，河北境内有一条河叫永定河，它的名字包含着清朝一位皇帝的期许，也记载着他勤政爱民的功绩。这位皇帝是谁呢？在河北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好，明天啊，我们和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同跟随清王朝的兴衰荣辱，继续帝王在河北的烽烟往事。燕赵传奇，咱们明天见。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安丽，今天请您欣赏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南北河》。剧中杨延顺由张树群、张颖超饰演，碧莲公主由王红玲饰演，佘太君由刘昭云饰演，萧太后由刘凤香饰演。故事讲的是北宋年间和辽国久战，民不聊生，佘太君奉旨边关议和，杨延顺在碧莲公主的帮助下过关探母，共议两朝和好之事。辽军密使耶律为夺朝权，暗派奸细使用反间计挑起战祸，致使辽宋和好费尽周折。最后耶律阴谋败露，南北和好。上次我们欣赏到身在藩邦15年的杨延顺再次见到母亲，止不住涕泪连连，向母亲诉说离家15年的思念、孤独和伤悲。

0: 啊，母亲，孩儿此次还朝，一来探望老母，二来有要事回禀呐。
1: 我儿有话快讲。
0: 孩儿临行之时，观见参军年华乔装改扮，身着寒服，直奔我朝。我看此人行迹诡秘，还望老娘提防一二。
1: 为娘记下了。
0: 啊，母亲，就该速派臣使商议两国和好之事啊。
1: 为娘正为此事而来，只是我方有意，他方日何？
0: 无妨，明日早朝，必连公主定要起奏萧后。我想这和好之事，良好归一，是定能保全。
1: 哦，这就是了。

0: 媳妇，领你夫君下边西城去吧。
1: 哎呀，老母娘啊，孩儿背应多吃几日，侍奉老母，怎奈金皮灵钱现在儿手，明日早朝还要归灵，日若不归，只恐公主的性命难得保。
2: 杨延顺本想探望了母亲，趁夜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公主身边，却被耶律派来的奸细破坏了计划。焦赞脾气暴躁，听信奸细，夺了杨八郎的令箭，想骗开城门攻进辽国，结果焦赞失败，杨八郎回宋营的事情也败露了。

0: 晚了，您怎么还没睡呀、啊？
1: 为娘心中烦闷，难以入睡。

0: 胆奴才，本后命你寻营疗哨，你既回朝，为何不速速交令？
1: 报朝为大。
0: 我来问你，令箭何在？
2: 驸马何方？
1: 驸马马。他留恋山境，尚未回府。
0: 分明是一派谎言，你来看，这是何物？
2: 是掉金皮令箭，李登文堂
1: 去。
2: 我来问你，你将金皮令箭交与何人？
1: 交与驸马。
2: 驸马，他又是哪个？
1: 驸马马。
0: 讲。
1: 啊，母后，昨日在寻营途中，孩儿方晓，他是八郎。
0: 怎么着，驸马他是杨门之后吗？
2: 公主言当如是，匿名不报，有欺君之罪。
1: 啊，母后，孩儿愿两朝和好，再与母后请罪。
0: 你给我住了。难道你忘了，你父王就死在杨门之手，他杨家与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吗？
2: 为何就该斩首毙脸，然后扫灭杨家，与老王爷报仇雪恨呢？

0: 是镇煞一战，父王死在他杨门之手，那是沧海横流200俱伤，此乃两军交战之患。孩儿愿良朝和好，小丑冷眼，以往悲事从不再现。你儿忠言，望无好丧事。
1: 你口口声声为梁朝和好，既愿和好，为何将金皮令箭交于驸马，打开雁门门？
0: 驸马打开雁门，可是你亲眼得见？
1: 并非亲眼得见，令箭在此，太后当即立断。

0: 见公众，将金皮令箭交于驸马，炸开雁门，则这等祸国殃民的叛臣，不住战情，国法难容。
1: 奴才犯罪，国法难容，此事任凭皇旨处置去吧。
0: 谢太后这般妥了。53刻将毕人宫中开堂问

0: 皇侄，你看，
1: 自古道国事为大，儿女情长实行，太后我三思。
2: 好、哦。

0: 启禀太后，雁门城池已破，两国交战神机，望太后定夺。
1: 皇侄就该速速发兵才是。
2: 不战必连，难镇军威，更难起身。
1: 韩卿，你看如何？
0: 啊，太后，两国交战正是用人之时，望太后传旨，命碧莲公主戴罪立功。
2: 碧莲已犯杀身之罪，若命他出征，岂不是放虎归生？
0: 非也。现有他儿相望在此，难道还怕他跑了不成？
1: 好，就依韩卿本奏，速速传旨，命碧莲戴罪立功啊！
2: 这大
1: 起驾回宫，
2: 太后。

且镇镇。本想五十三刻斩首必连，挑起火端，不想被寒蝉一本帮去，但说是真。

他若回来，还则罢了；他若不归，斩首相郎。这是两小非君子，这。

0: 碧莲公主被萧太后绑起来要斩首，韩昌求情让公主戴罪立功，才被放了出来。公主与杨八郎的妻子蔡秀英在沙场见面，两人谋划假装公主被俘作为人质，看能否避免两国征战再起祸端。佘太君押着人质碧莲公主，萧太后呢押着杨延顺的儿子，眼看一言不合就要开战，杨延顺心急如焚，悲痛欲绝，两边都是亲人，他只能向母亲和丈母娘拼命求情。
1: 城下来的敢是老太君吗？
2: 老身便是。城上敢是萧太后吗？
1: 哀家便是。
2: 萧太后，
1: 老太君。

0: 此事，
1: 并无此事，吴氏一到就该斩首降狼以振军威。
0: 慢着，碧莲出战未归，下落不明，就该再等片刻。
1: 他们定是投靠了宋英。
0: 这他既无情，我还怜他作甚？
1: 招招招！这般特勒，鸣炮开灯，
2: 且慢，将碧莲拔

0: 你隐姓埋名，一事无成，本当一死，何必多言？
1: 纵然要杀要砍，由我一人承担。我那小小的娇儿，身犯何罪？
0: 你夫妻二人举刀投靠宋营，本当斩尽杀绝，以除后患。这。

访香囊，这也不难。你夫妻二人必须回国服刑。

0: 你死到临头还如此的猖狂，这不妥了。去杨延顺收集来见。
1: 且慢，萧太后狼烟一起不一灭，梁朝黎民望早解，你要再死啊再想。
2: 太后啊，多年以来两国大动干戈，两败俱伤，民间惨情你不见，这身边之事你要仔细权衡。有道是糊涂不识字，豺狼不上亲，如今杀来杀去，你的亲生女儿上了榜上，战来战去，你的亲生外孙遭此祸殃，虎狼尚有连亲意，难道岳母娘你就没有怜悯啊之心？

0: 朝征战多年，万民吃尽动乱之苦，咱就该粮草和好，休养生息才是正理。
1: 老太君，粮草和好也是本后所愿，我来问你，你们可是真心吗？
0: 说是你来看，西兵徐民，此乃圣上旨意。
1: 如此说来，老太君，你可有欺君之罪了？
0: 怎见得？
1: 你为何暗派交赞诈我雁门，挑起祸端呢？
0: 此事并非老身之意。
1: 那又是何人所为？
0: 少时你就明白了。戴言话。

0: 莲花，你是怎样骗取江山，炸开雁门，你与我讲
1: 讲。我讲夜里把令传，命得我混过关。哎呀，挑起战和乱，他
0: 讲
1: 他
0: 讲
1: 他怎么样？
0: 讲
1: 大军夺朝权。哎，
0: 押了下去。
2: 好。
3: 老太君，今日之事都怪哀家不慎也。
4: 太后不必过谦，此事一明，咱两朝就该和好才是。
3: 就依老太君，我说来呀，大开城门，列队相迎，与老太君接风洗尘呐。
5: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南北河》下集。

0: 啊，杨红，为何如此高兴啊？
1: 启禀太君，王怀女她回来了。
0: 怎么，那王怀女回来了？
1: 正是。
0: 快请王姑娘来。

0: 坐下叙话。
1: 谢太君。
0: 啊，小姐，你一家失落繁忙，老身甚是挂心。只是你一人到此，怎不叫你那二老寡念？
1: 我父为身透了世事无奈。
0: 你那灵堂呢？
1: 家母身在了邦，心在南朝，此番归来多亏老母成全。
0: 但不知你今返回故土，意愿何

怀女杀吃边关，急报军情。

0: 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请看，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羙，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3: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3: 可他为啥不认我？不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这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0: 切，
7: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

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阿汤，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

0: 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2: 春华姨，春华姨，
1: 哎，
2: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1: 啊！
2: 你看，
1: 哎，
2: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 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 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1: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1: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1: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1: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1: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1: 妈！
1: 哎，好孩子！
1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11: 爷爷，
4: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3: 春花姨新年快乐。
14: 春花姨，过年好！
13: 给您拜年了。
11: 刘叔叔好。
15: 哎哎，
11: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3.79 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将军崔兴率领大周军队是兵压宿州，在宿州城前摆开了阵势，队伍正前方一长溜全是抛尸车，得100多辆，在抛尸车的旁边有100-10架箭塔，箭塔又叫做箭栏呢，木质结构，好几丈高，几乎跟着城墙差不多少。在最上头有一个平台，平台上面都是弓弩手，专门的往城内放箭。因为你攻城的时候，人也在城上边，你要直接拿步兵弓，人家居高临下往下放箭，你说用弓箭手往城墙上放箭，你在底下没办法往上放，就算把这个箭射上去，那箭的威力也大打折扣啊！哎，就得用这箭塔，从箭塔上面往城墙上射，紧随箭塔其后就是步兵扛着的高耸的云梯了。一旦是抛尸车、箭塔把城墙上面的这些敌人给打得差不离了，这步兵赶紧的就扛着云梯进行攻城，爬到城头，打开城门，就能把大周军队给放进去。崔兴就在这宿州城外摆开着阵势，足足摆了一个时辰呢。等到所有兵种全部到位，就见崔兴在马上把掌中令旗唰往前方一摆，喊了一声攻城。这一声令下，哎呦，这个场面呢太壮观了。啊嘎吱吱吱吱，最前头100-10架抛尸车是一齐开动啊，抛尸车上都装好了大石头，一块石头7-8斤呢。这抛尸车有一个大木勺，把这石头放到木勺之上，一搬动机关，嘎嘣，它往上这么一掀，为什么叫抛尸车呀？就抛物线，唰的一下子，这大石头由打城外直奔城墙啊。中国象棋里面有个炮，这个炮的写法非常奇怪，一个石子边一个包。什么是炮啊？抛尸车就是炮。为什么炮隔一个子儿打一个子儿啊？它就是抛石头，打远不打近呢。啊，嘎吱吱吱，嘎吱吱吱。有的石头上面还裹着麻布，这麻布都用鱼油浸得透透的，用绳子 捆在大石头上面。抛石车旁边有一个举火把的，把这个包着麻布的石头往抛石车上一放，噗，火把一出，噗噜一下子，这石块就成一团火球了，啊，嘎吱吱，带着火冒着烟砸向宿州城墙啊。那与此同时，百十架箭塔就在这抛石车攻势的掩护之下，箭塔上面的弓弩手搭弓放箭，箭如雨发，弩似飞蝗，就奔宿州城墙上面的守兵射过去了。这一时之间，你再看城墙上面，血肉横飞呀！守城的突厥兵有被石头砸成肉泥的，有的被那火球崩到身上染着的，有的被利箭穿喉的，有的被利弩射穿前心的，总而言之是惨不忍睹啊！这宿州城墙上好多垛口也都被大石头给砸塌了，浓烟滚滚，血光飞溅呢。这战争是最残酷的，但是自从有人类就有了战争，这战争伴随着人类几百万年的历程啊。您就说吧，人类历史上哪一年没有战争，甚至说哪一天没有战争，大大小小古今中外一直打到今天。虽说现在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即便是在这种主题之下，仍然大大小小的战争不断，有正义的，有非正义的，有的是民主的，有的是打着民主旗号也在那里瞎打的，有的是双方都挑着圣战的，有的是双方都瞎胡闹的。总之，战争是人类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就拿咱们书上来说吧，你突厥过得好好的，你干嘛侵略大周啊？你不侵略大周，不占领宿州，能死伤那么多人吗？但统治者不管这一套，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贵族的利益，就牺牲这些普通百姓的生命了。哎呀，这大周军队都打红了眼了，好你个突厥，三天不打你上房揭瓦，我们不找你们的事儿，你们倒打我们大周来了，非得让你们尝尝我们大周攻城器的厉害。这一顿抛石车，一顿箭塔，这顿砸，这顿射，再看宿州城墙上没死的突厥兵，跑的跑，闪的闪，在大周的猛烈攻击之下，一会儿功夫没人了。崔兴一看没人，把令箭一摆，云梯攻城，杀呀！后面的步兵扛着云梯，疾步就向宿州城冲去。那来到宿州城根底下，把云梯往城墙上一竖，顺着云梯爬到城墙，拉出腰刀，噼里啪啦把城墙之上还有那活着的突厥兵这么一杀，噔噔噔沿着城墙阶梯下到城墙里边，然后把这大门门栓这么一拉开，把这关门一打开，紧跟着大周朝的军队就能进去。想得挺好，能那么容易吗？大周步兵往上一冲，距离宿州城50多步，眼看就要到了。就这个时候，突然间的听到人家城楼之上牛角撇裂号，顿时齐鸣啊，人家早做好准备了，刚才被你们砸的那些人呢，不算什么，你看着闪开了，那是开始准备反攻啊。这号角一鸣，突厥守军马上就开始了反攻。福聚岭统兵有方啊，

舵，那精良的装备，那都是大周朝肃州城原有的装备呀。只不过现在射击方向冲着你大周了，号角一鸣，那意思就是反攻啊！哎呦，立刻抛尸机机关开动，嘎吱吱吃，嘎吱吱吃吃吃。这箭舵上的弓弩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该轮到人家了。斗大的石块，如簧的飞剑，如同骤雨一般，居高临下砸向了大周的步兵。人家居高临下，比你大周攻城那攻势厉害多了。啊啪啪啪啪！顿时你就看肃州城外的荒漠之上，点点花朵是不断的绽放，时间不大，花朵压花朵变成了鲜红的血河了。攻城的士兵成批成批成片成片倒下，冲在最前头的抛尸车和箭塔也被纷纷击中，箭塔也垮了，抛尸车也零散了。砍杀声中混杂了惨烈的嘶喊，血肉四溅，人仰车翻。这一下子大周这边马上又出了下风了，刚才士气很盛，眼看着就要把云梯搭到城墙上开始攻城了，没想到人家肃州城防守那么厉害，大周这下子可吃了亏了，失守遍野呀。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大周阵营这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一阵锣响，鸣金收兵了。哗一下子，这攻城的扛着云梯，有的拉着受伤的弟兄们都退回去了。嗯，在这肃州城头上的福聚岭，冷眼看着战场上迅速回撤的大周军队，嘴角透出一丝冷笑啊。笑什么呢？对大周朝第一轮这种进攻方法，以及这种刚一打就退这种情况，其实全在人家福聚岭的预料之中了。这不是大周朝真的要攻打肃州，大周朝的将领们也不傻，这只不过是探一探我的虚实啊。虚中有实，你看喊杀声震天，如果真的攻到城下，那就成实的了，爬到城墙之上，那真的就夺取肃州城了。但是一旦发现肃州城固若金汤不好打，人家就撤了，不是硬打硬拼非得要打个你死我活，这只不过是双方各探虚实罢了。不过即便这一次大周是虚的，但福聚岭看了看战场之上横七竖八的大周兵卒的尸体，还有那已经烂的抛尸车箭塔，福聚岭嘴含冷笑心说话，想必大周朝的主将那个叫崔兴的家伙看到自己死伤那么多，这心里头也一定不好受吧。他又看了看自己手下，虽说有一些兵卒被石块箭弩给打死打伤了，但是这点伤亡不足为惧，伤亡微小，死个几十号百十来号与大局无碍。特别是这些抛上来的石块，福聚岭专门的命人扛过来几块瞅了瞅，一瞅啊，这福聚岭忍不住的都笑出声来。怎么呢？这些石块啊，个头都不怎么大，也就是数十斤吧。按说大周的抛尸车，那是可以抛起重达百斤的巨石的，怎么就抛成这小石头了呢？那甭问了，崔兴在附近呢，大石头找不到，这小石头都是从沿路运过来的。啊，像这种进攻，那还怎么个打法呢？这福聚岭啊是一阵阵冷笑啊，他又看了看，哎呦，这城墙之上不少地方

都冒着烟儿着着火呢。虽说这大周朝扔上来的石头不大，但这玩意往上扔火，这玩意有点受不了。不过这一次扔火的毕竟是少数抛尸者，要照这个扔法，没有什么大碍，没有什么大碍呀！哈哈哈哈，他又是一阵乐。那正乐着呢，突然间呢，就听到城外那大周的军队里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声敲起，那文进退，文鼓进呢，这一敲鼓，那意味着第二轮开始了。果然呢，那大周朝又把这抛尸车和箭塔又推过来了。那有很多抛尸车箭塔都没坏呢，那有坏的呢，有坏的已经替不成新的了，又推到前锋，又开始往城里头抛石头射箭了。但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抛来的所有石块全都裹着麻布了，麻布上面全都浸满了鱼油，鱼油上面全部点了火了，射来的弩箭那也都是火箭呐！啊，噗噗噗！哎呦，这一下子，夫居岭呢还真有点害怕，因为刚才看到了抛到城头上那很少的带火的石头，已然产生了一般的石头所达不到的危害了。那这一下子，全部换成火石头了，那这城墙能受得了吗？果然呢，这火石箭弩往城墙上这么一抛一射，立刻呜，城头之上火光四起呀。虽说夫居岭内心有些恐慌，但是呢，那不愧是大将啊，知道临危不能乱呐，马上组织了新的反击，对冲杀过来的大周军队更猛烈的抛石射箭。大周的这一轮进攻啊，哎呦，比上一轮要猛烈的多呀，有好几次这云梯呀都已经冲到城边了，都已经搭到城墙上面了。那大周的步兵闲着刀都已经开始爬云梯了，有几个步兵都已经在城墙头上露头了。但刚一露头，这城头上守城的突厥兵卒啊，噗噗噗，大石块子往下砸，木头桩子往下滚，灰瓶石碾往下抡呢。还有大周军一架架云梯架到城墙头上，一架架云梯被人家整个掀翻，一个个士卒从云梯上坠落城下，不是摔死，就是被滚木雷石给砸死，被灰瓶炮碾给蹲死。另外福聚岭这也窝火，心说话大周朝，哎，你攻城就攻呗，你干嘛放火箭呢？你干嘛扔火石头啊？你烧我呀？你以为就你能烧我，我就烧不了你呀？来呀，所有抛尸机用的石头全部用麻布裹上，也浸上鱼油，点着火往下砸。另外箭全部给我换火箭，好嘛，他这边也用火攻了。这一下真好看呢，从城外飞过来的是火，从城里扔出去的还是火，顿时城上城下全部烧成了一片呢。这一次战争足足持续了半个来小时啊，但最终还是人家守方占着优势呢。眼看着上千名的大周军兵惨烈的倒闭在宿州城下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大周军是再度的鸣金收兵了。那这一次是真的收兵了，哗，一会儿功夫，大周军队整个的退出了战场。到了太阳西下日暮时分，战场之上是重归平静，残阳映着鲜红的断枝和焦黑的灰烬，风这么一吹，扑鼻而来的是一股股血腥气味。这种血腥气引来了成群成对的乌鸦，啊啊啊！

0: 呀，夜幕这么一降，乌鸦这么一叫，宿州城外就成了修罗场了，恐怖至极，惨烈至极呀！双方士兵打了一天，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回营之后，很多士兵都睡着了，太累了。但是这些士兵睡着了，双方的将领睡不着啊。尤其宿州城内的福聚岭，他更睡不着啊。这个福聚岭虽说住在宿州城内山上，所以这个生活习惯呢改不了。宿州城有的是房子，哎，宿州刺史府他不住，他呢住在了宿州城里特别为他搭起的一座大帐篷里，可以说是中军保障吧。这帐篷里面烛火通明，福聚岭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在这帐篷里面反反复复思考着今天的战况。这福聚岭啊，对着崔兴的战术感到有一些困惑。什么困惑呢？您看呢，从表面上看，攻方损失数千人和若干架抛尸车，按说在进攻方面是毫无进展，守方呢损失更少了，城池可以说受到很少的打击，虽说有的地方给打塌了，但只不过是边边角角，连夜修缮无所谓。再说了，宿州这样的城池本来就不是一两天可以攻克的，你就是把城团团围住，花上数月的时间攻城，那也不足为奇。但问题是，这崔兴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呢，他的目的是要解沙州之围，他不可能老陷在宿州啊。那从这第一天的进攻表面上非常惨烈，但实际上这崔兴是不是给我虚晃一枪啊？这福聚岭啊不简单，打小就跟着父亲研究汉人的兵书战策，非常自信，觉得自己精通汉人的谋术。那这一回用计在一天之内就攻下宿州，那就是福聚岭的得意之作呀。所以福聚岭啊越合计越觉得崔兴有诈。那现在让福聚岭最担心的一点，那就是崔兴在自己面前佯攻宿州，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这里。那崔兴呢偷偷的把主力部队迂回去攻克宿州以西的瓜州，要那样就麻烦了，因为突厥在瓜州的兵力大部分都去调去围攻沙州了，可以说瓜州几乎是一座空城啊，全凭我宿州在前面挡着呢，那万一被崔兴算计到这一点就麻烦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

0: 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0: 啊，
2: 您问的哈，
0: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2: 啊？
0: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2: 啊？
0: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0: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
0: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0: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这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0: 哎，走，带着银子。
2: 好，
3: 哎，
2: 好，哎，慢着，大爷
4: 啊，
2: 您可不能
4: 怎么
2: 走
4: 前
2: 门
4: 啊？为什么？
2: 哎，
3: 老
2: 太
3: 爷
2: 知
3: 道
2: 不得了，
3: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4: 走
2: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4: 啊，你们来
3: 来来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
2: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哟，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腔。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长脖子，长脖子，
5: 长脖子，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1: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

0: 大铁壶上，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他过来，他过来，
1: 来。又来了。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4: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1: 您才16啊？
4: 我6636。
1: 差一会
4: 儿。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4: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 谁知陈

0: 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2: 来，
3: 嘿
2: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2: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3: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2: 瞧我的，
3: 瞧您
2: 的，
3: 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3: 对对，哎呦，
4: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撑
1: 着，
5: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1: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2: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1: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1: 啊，
2: 跟你瞧。
5: 不能怕，
1: 是
2: 不怕。来，跟我说。
1: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1: 嗯。
6: 妈呀！
1: 哎，
6: 我快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1: 问他爹。
6: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6: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累了啊。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7: 让我过去得了，
8: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7: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8: 给茶钱。
7: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8: 桌子上了
7: 啊？
8: 我没瞧见。
7: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8: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7: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8: 留着我龙火了。
7: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8: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7: 好，您正兜这是
8: 来
7: 正
8: 报
7: 啊！来来，脱衣裳，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9: 来在大家有上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7: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9: 不这等浪费，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8: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9: 非也，
8: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
9: 俺是该劝的，
8: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9: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8: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9: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8: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9: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8: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9: 长姑妈妈，
8: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9: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8: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9: 妈妈到了不应啊！
8: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9: 不敢当
10: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8: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8: 好人。
6: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8: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8: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8: 真被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8: 哎，
6: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我
8: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8: 哎，
6: 我瞧您累了。
8: 嗯。
6: 您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8: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
8: 嗯。
6: 您去吧，
8: 我
6: 不累。我
8: 不累吗？
6: 去吧，
8: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8: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8: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1: 什么？他要抢？
8: 要抢？
11: 起冤枉！起冤枉！
8: 报啊！报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1: 包拯包公，
8: 我拿给你瞧瞧。
11: 红太西北包将公，
8: 嘿，真是行家子啊！
11: 愿问此弓的来历。
8: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1: 长话莫端事。
8: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8: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8: 不敢
11: 领啊。
8: 好说，
11: 大小姐。
8: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1: 亲是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公。
8: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1: 多谢妈妈。
8: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8: 妞儿。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8: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
8: 嗯、
6: 还有我呢。
8: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
8: 啊、
6: 没撒了汤啊？
8: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8: 我露着缝儿呢。
6: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
8: 嗯，
6: 他
8: 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8: 嗯。
6: 妈呀、
8: 哎、
6: 我都忘了。
8: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8: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8: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到底。

0: 还有看戏门那等着呢。
1: 这位正是请来。
2: 亲娘，
1: 我听我妈说，您要叫我来分把工给您瞧瞧嘛。
2: 正要。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慢，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儿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弟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失手了。
1: 怎么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比拳呐、啊，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啥？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家雀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啊。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亮。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漂亮呗？
2: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

0: 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张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张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1: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人早摔了，
2: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怎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给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2: 愿意了？
0: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
0: 哎，
2: 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
0: 哎，
2: 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棒了。
1: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3: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着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音，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六集。
1: 咱们新进的这批设备你们可要好好利用啊。
2: 嗯，
1: 一定要精心维护好，这可是咱们好不容易攒下的家底儿。
2: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师傅，我们都会加倍爱护的。
1: 哎，对了，还有那5000斤新茶籽儿，你们可要抓紧。

虽然家人一直瞒着我，但我还是知道了自己得的是癌症。思考再三后，我决定去西安接受手术。要是手术成功了，我就继续为人民服务。要是失败了，就算是医学上的一次临床试验，为后人造福。幸运的是，这一次我成功了。

0: 柱，你来了。
1: 师父，我代表圣南的父老乡亲来看望您了。
0: 好。
1: 师父，您感觉咋样？这才几天呀，你看咋都瘦成这样。
0: 大孩子别哭了，我没事儿，手术很成功，我恢复的也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真的？那真是太好了。
0: 宝柱啊，我问你个事儿。
1: 您说。
0: 我这几天心里老挂记着那5000斤茶籽儿，你都安排妥当了吗？可别耽误了春种的好时机呀。
1: 师父呀，你咋还操心这呢？现在是您的身体要紧，那5000茶籽儿我都安排好了，您就放心吧。您现在要好好养病，大家可都等着你回去呢。
0: 那就好，你办事我放心。哎呀，我真想快点回到茶山，病魔可以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但它毁灭不了一个人的信念，也击垮不了一个人的精神。只要我一回到茶山，我就感觉自己像满山的绿茶一样充满生机。
1: 师父。
2: 让我们欢迎张经理出席咱们的会议。哎，师父您坐。
0: 大家好，我就是来看看你们。继续开会吧。
2: 啊，好，那咱们继续啊。在会议之前呢，我想宣布一条好消息啊，就是咱们的商南全名荣获了全国茶叶最高奖项陆羽杯奖，被评为中国西部名茶。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啊，就是如何发挥好咱们公司的带头作用，继续带领茶农们创收。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商南茶已经有了很好的市场口碑了啊，但是茶农们的收入还是不见长，所以希望大家集思广益，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3: 我提议再多开几个茶厂，让产量再上去。
4: 哎，这不行。
3: 怎么就不行了？
4: 茶厂开多了，对于我们内部也是一种竞争。况且一个新的茶厂从开垦到收茶耗时太久，我们等得起，茶农们等不起啊。
3: 能等啊，我们都等了这么多年。
5: 耽误的时间他们可耽误不起。
6: 茶农跟咱们可不一样，就是中间耽误的时间，那些茶农怎么办？
2: 好好好，大家先别吵。那咱们让张经理说几句吧。
0: 我觉得大家说的各有各的道理。我在医院治病期间也一直在琢磨咱们商南茶的未来。难道我们只能制作工艺技术较低的

0: 绿茶吗？我有一个想法，我打算引进半发酵系列名茶铁观音和乌龙茶的制作工艺，将商南茶一季采制变为三季采制，如果做得好的话，能让茶农的收入一成变三成。大家觉得怎么样？
1: 我同意师傅的啊，虽然这项任务很有挑战性，但是咱们不怕困难，我相信啊，在张经理的带领下，咱们一定会成功的。啊，大家意见如何呀？
2: 好嘞，好，
3: 没问题。
4: 张经理的，
3: 都听张经理的，都听张经理的。
5: 就在我怀着浴火重生的心情，准备再次开始拼搏时，我的爱人永才却病倒了，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6: 淑珍啊，别难过啊，这都是命。看来我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我走后，你从我的收入中取出1000块钱，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山南县林业局党支部。啊，
7: 永才，都是我不好，一心都在茶叶上，对你的关心不够。你别走，我离不开你。
6: 别哭，别哭，淑珍，千万别自责啊！这辈子能跟你做夫妻，是我最大的幸福。抱歉啊，我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你一定要坚持最初的梦想啊！千万不要放弃。

0: 1994年，丈夫焦永才的离去带走了我最大的精神依靠，也几乎击垮了我，但我知道我还不能倒下。
1: 师父，您别太难过了，我相信永才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继续守护您的。
2: 永才，你看到了吗？这一片是咱们当初一起开垦出来的茶山，现在已经如此繁茂了，我相信他会一直陪着你的。这是我和孩子们用茶树枝条给你编织的绿色花圈，是他们对你的敬意，也是我对你的承诺。永才啊，你说过要我坚强，要我继续坚持我

0: 我的种茶事业。我答应你，我会的。
1: 师父，我也会陪你一起走下去，一直支持你。
0: 哎呀，这空气真好。
2: 没错，师父，您看这儿，风景又美，空气又新鲜。要我说呀，你就安心的待在这金丝峡里养老，别老往那茶山上跑了。
0: 宝珠啊，
2: 啊，
0: 谢谢你带我到这儿来。
2: 嗨，
0: 不然我还真不知道咱们陕南还有这种好地方。哎呦，对了，
2: 啊，
0: 今年的春茶采摘情况怎么样？
2: 师父，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方法，在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啊，进行采摘，茶叶的品质那是非常的好。
0: 啊，哎，记得采摘后的茶叶要尽快杀青，保持新鲜。
2: 放心吧，师父，我们可是一直遵循您的指导呢。
0: 好。
2: 哎，对了，师父，您最近身体咋样啊？
0: 嘿，还可以，硬朗着呢。宝珠
2: 啊，
0: 新引进的茶树品种适应性如何呀？
2: 特别好，这新品种呀，抗病性强，长势还喜人呢。这大家都说了，这多亏了您的建议。
0: 那就好。我一直在想，怎么能让咱的茶叶产业更上一层楼。我觉得我们不仅要提升湘南茶的整体品质，不断研发新茶和高端精品茶，还要完善和扩充湘南茶的种类，形成一条完整的茶产业链。
2: 嗯，师父呀，您说的太好了，您对湘南茶的热爱和执着一直值得我学习。我要像您一样，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湘南茶。
0: 看到你这么有干劲儿，我就放心了。你们才是湘南茶未来的希望。我把我这几十年来种茶制茶工艺的经验整理成册留给你们，希望能派上用场。
2: 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会跟着您的脚步，继续加快推广湘南茶叶技术的传承。

0: 张奶奶，您醒了，我们已经联系了省内的专家，正在会诊，相信马上就会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1: 我不想治了，反正也治不好，你就别再劝我了。
0: 您得治，书记很关心您，专门从市里打电话来询问您的病情，书记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您。
1: 替我谢谢他们，我现在只想和家人说几句话。
0: 好吧，我这就去安排。

孩子，我走后，把我的遗体火化，丧事要减半，你们替我给组织交10000块钱党费，最后把我的骨灰。

0: 你别走，你别走，你别离开我，我求你了，你别走，你别走，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别离开我，你别留下我，我一个人怎么办呢？哎妈，妈你醒醒啊，妈你醒醒，你醒醒啊，
1: 张奶奶，您走了，但您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您教会了我们如何种出更好的茶叶，如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今天，我们按照您的遗愿，将您的骨灰撒入这片您深爱的茶园。
2: 张奶奶，您说过，您最喜欢的就是茶园里的这份宁静和茶香。今天，您终于可以和这片土地永远的在一起了。
3: 师父，师父，你生前还希望今年茶叶出来了，可以亲手的采茶制茶，送给帮助过您的人。您放心，我会帮您完成遗愿，我也会继承您的遗志，用心的种茶制茶，让商南的茶叶名扬四海。宋婶儿啊，张宋婶儿啊，你咋说走就走啊？我就最近来跟你道别来啊，这些年过去了，我才终于明白你当初的苦心。他是不仅仅是他的生计，更是这片土地的灵魂啊。
4: 张经理，我们全家现在也都种上了茶树，虽然晚了，但我相信只要用心，一切都还来得及啊。
3: 大刘叔，刘子叔，你们注意身体。
4: 宋婶儿啊，你放心，我会像你一样用心去经营这边茶园，我会告诉我的子孙一定要坚持种茶，不能像个年轻那个时候一样半途而废的。
3: 一个人，一棵树，一辈子一件事儿，这就是我的师父张淑珍。您真的做到了，您做到了，你年轻时候许下的承诺，您用一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坚守，什么是奉献呀！您的精神就像这茶山一样，永远的生机勃勃，永远激励着我们上南县的每一个人。您对茶山的这份情感，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将会在上南每个人的心中继续流传，带给我们茶香的，带给我们茶香新的繁荣和希望，繁荣和希望。
5: 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六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进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徐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姐、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
6: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2: 我是一名九零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五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10: 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

0: 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

0: 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2: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2: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2: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2: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2: 爸。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8: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9: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3: 元帅，
14: 陈毅元说的对，
13: 商会
1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5: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3: 商量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1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0: 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

0: 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抄家抄完了？
6: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6: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8: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1、2、3。
1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

0: 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

0: 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

0: 被人出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
2: 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4: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4: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8: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

0: 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

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尚丽华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在燕赵艺坛，有这样一位艺术家，生活中的他朴实正直，无更多的修饰，像一颗藏匿于贝壳的珍珠。舞台上的他端庄秀丽，妩媚动人，嗓音明亮，身段轻盈，入鬓长眉下一对凤目顾盼传情。他的唱腔曾被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席彩莲称赞，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独树一帜。他的表演曾吸引评剧小派创始人小俊廷特意从唐山坐火车到天津观看演出。他的艺术曾引得评剧大家韩少云撰文赞誉，华北南大门不乏中年艺术家。他便是被人们誉为无宗无派一风流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尚丽华。
3: 好一个俊俏的